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心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今天呢，我们回归到我们原本的 A to Z 的宝藏图鉴啦。那今天的英文字母是 G。一提到字母 G 呢，我想到的就只有一个女团，除了刚从 G Idol 改名的 Idol 之外呢，就是 G Friend 的小女友啦。只要提到小女友，就会自动联想到他们那种充满青春活力，又带着极致震撼的刀群舞舞台，以及他们标志性的全韩文歌。看来今天的耳朵可以大饱耳福啦。那节目开始之前，鲨鱼先来带大家重温他们在2015年震撼出道，宣告力量清纯诞生的第一部曲 Glass Bead。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Glass Beat》，就是小女友奠定他们传奇地位学校三部曲的第一部曲。这首出道曲呢，是作曲家团队为小女友这个团体量身打造的出道曲哦。他们用玻璃珠来比喻这六位小女友。

女生，看似脆弱易碎，但实际上呢，却是能够为心爱的人而坚强。而活泼青春的旋律搭配看似甜美、强度却极高的高难度刀拳舞，正是像那时候性感风格的 K-pop 宣告了力量青春风格的诞生。G-Friend 是2015年由 Stars Music 出道，当时他们来自一家资源并不大的小公司，但在那个流行性感或强烈酷帅风格的年代，他们凭着极具爆发力的刀群舞与感染力，硬是在 K-pop 乐团闯出了一片天。那刚刚我们回顾了超级青春的第一部曲，紧接着在 Glass Beat 之后的第二部曲，就是让他们全民皆知的《我喜欢你》。大家一定都还记得那个超甜的歌词跟经典的跳马舞蹈，尤其是有一次在户外公演的时候下起了暴雨，在雨中还有成员跌倒了，甚至有成员还把手指摔到了骨折。但就算是这样，他们还是敬业的把这个舞台完成了。这段影片也让他们红遍了全球。而三部曲的完美终章，就是把他们一举推上事业巅峰的《Rule》。在《Rule》里面，他们穿着经典的纯白连衣裙，视觉上充满了青春少女感啊！而且整首歌的队形走位与肢体角度，精密的就像时钟齿轮一样，每一次转圈、拍手跟跳跃，都整齐完美重合的刀拳舞，直接让他们横扫音乐节目15个一位啊！也完美的结束了校园最终章。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口气重温剩下的两部曲吧。

欢迎回来主持人的百宝箱，来到属于我的单元啦。因为这次呢，我一样同一首歌有两个版本想要放给你们听，所以我们先来听听原版的。

这首歌叫做 Navileda， 如果有念错请多包涵我一下哈。这首歌是在 Queendom 2上面认识的，那时候小女友的三名成员是以 Vivi 级的身份去参加 Queendom 2的。在交换歌曲的环节里，宇宙少女呢把这首歌改得超级热血，甚至还加了 rap， 我真的超级喜欢也觉得超级帅。而且在全开麦的现场，宇宙少女的每一个人呢都还可以把每一句话唱得非常饱满，气势满满啊。偷偷安利下他们的主唱严静，可以说没有他这首 cover 就少了一半的灵魂，就是他的高音让我一直被炸到起鸡皮疙瘩。好了，听我说了这么多，就让我们回到 Queendom 2的现场一起享受吧。

听完了两个版本的 Navilela， 接下来这首是我有一个小女友死忠粉的大爱歌 Gone with the Wind， 它是风系列三部曲的其中一首，讲的是遇到挫折和烦恼的时候不要想太多，就让这些不好的事情随风去吧，是一首很轻快很励志的歌。舞蹈呢就更不用说啦，像风一样的刀群舞让它过目不忘啊。

刚刚呢，我们聊过他们感动无数人的雨中敬业舞台，但如果要说到让 GFRIEND 在偶像界超级封神，连路人跟其他 idol 都竖起大拇指的名场面，那就绝对不能不提他们展现的神级刀拳舞啊。第一个名场面代表就是他们开创了 K-POP 历史先河的两倍速舞蹈。相信大家现在看韩国综艺跳两倍速的舞蹈都不陌生吧，但大家知道吗？这个魔鬼挑战的鼻祖就是 GFRIEND 啊。当时在 Weekly Idol 这个综艺里面，他们挑战用两倍速跳 ROV。这段影片呢，在 YouTube 上直接爆表，破千万观看耶，也引领了后来所有 K-POP 团体上节目都要挑战两倍速的风潮。但你以为两倍速就是极限了吗？第二个名场面就是比两倍速还要更变态的蒙眼舞蹈。他们靠着彼此无数次练习累积出来的默契跟肌肉记忆，走位完全没有歪掉耶，真的太扯啦。那除了他们的神级舞蹈，我那位死忠粉朋友还特别提醒我，绝对不能漏掉他们跟 TWICE 的合作舞台啊。在2016年 Music Bank 音乐银行800集的特辑上， GFRIEND 跟 TWICE 两大女团一起 cover 了少女时代的爆红神曲 G。 当时两团呢都正处于超红的上升期，九个人穿着彩色的裤子同台， GFRIEND 的精准舞蹈再加上 TWICE 的甜美魅力，影片一出来直接刷爆了韩网。那马上让我们回到那个青春的2016年吧。

这首我真的是打从心底超级喜欢的，那时候在放的时候就很挣扎，到底要放在主打星这里还是主持人的百宝箱。我认为呢，这首是连路人就算不知道小女友也一定听过的歌，整首歌充满了抒情又带有叙事感的情绪，展现出他们更成熟更深情的面貌。歌曲一发呢，直接横扫各大音源榜，甚至在音乐节目一次拿下了10个一位的大满贯。下一首 Bye， 我无需多做解释，在我朋友推荐给我的时候，我听了前5秒我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推荐给我了。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邱风泽。

按照惯例呢，我们百宝箱主打星一定会有一首是偶像与粉丝之间的歌曲，而我们的最后一首也是最感人的歌曲，就是小女友写给粉丝们的 My Body。 GFRIEND 官方粉丝名称为 Buddy， 所以这首歌记录了他们与 Buddy 之间一路走来互相陪伴成长的点点滴滴，无论什么时候听都充满了温暖与感动。歌词里呢，记录着他们想对粉丝说的感谢，还有想要一直互相陪伴成长的约定。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土动态。

迎来到最后一个单元《星途动态》。聊了这么多小女友的歌以及名场面，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怀念当初那个全韩文歌跟刀群舞的小女友时代。虽然呢，在2021年他们宣布了全体不续约，这个消息当时震惊了整个 K-POP， 也让无数个 body 心碎啊。但解散从来都不是他们故事的终点，后来成员信飞、银河跟研智三个人以全新团体 VVG 的身份重新出发，带着小女友的初心与勇气，继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我们后面也会来介绍 VVG 这个团体。更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对粉丝的承诺从来没有变过。在2025年出道10周年的这个特别时刻，推出了10周年的纪念专辑 Season of Memories， 这真的是给所有陪伴他们许多年的 Buddy 一个最棒的礼物。 Season of Memories 这首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传递了 GFRIEND 的故事并没有结束，现在及未来的故事将与深情的季节里永远的在一起。这首歌呢，还结合了 GFRIEND 过往的音乐风格及全韩文的歌词，歌曲开头就感受到了当年小女友的味道，真的特别感动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

今天鲨鱼跟大家一起回忆了好多 GFriend 的味道，希望不论你是陪伴他们走了好多年的 Buddy， 还是刚认识他们的新朋友，都能透过今天的节目感受到小女友给我们的力量。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H， 这个 SM 出来的女团呢，从一出道就一路开挂，接连着推出好几首超强的主打，而且他们最近还出了一首大爆红的神曲，红到我都不想再听啦，真的听了太多次了。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上周啊，为大家介绍木管乐器的时候呢，有提到双簧管，就是所谓的 oboe 那它吹起来的时候，听起来是有点点像带着鼻音在唱歌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所以呢，在节目一开始啊，就为大家选播这首作品啊，是由电影配乐大师严尼欧·莫里克奈所创作的作品《La Califa》。这首作品呢，在一开场啊，就是由双簧管呢演奏出优美而深情的旋律，搭配弦乐细腻的衬托，并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但是呢，却有着直达人心的感动力量哦。大家现在也可以闭上眼睛听听看，是不是有一种温柔带点鼻音却又非常有故事感的声音呢？在上周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管弦乐团里的木管乐器家族。那么在收听这首作品之后呢，我们也将延续啊上周的主题，把交响乐团里头或是管弦乐团里头的另外一个重要家族，也就是铜管乐器呢，介绍给听众朋友哦。那么如果说啊，木管乐器呢就像是在轻声诉说故事，那么铜管乐器呢就更像是舞台上啊最有气势的主角了。小号的音色非常的明亮哦，那么法国号呢圆润温暖，长号呢浑厚有力，低音号呢则是沉稳厚实哦。他们呢共同构成了乐团里最雄伟最具有力量的声音，所以呢也会经常出现在英雄登场、胜利凯旋或者是滂沱壮阔的乐章当中哦。那期待我们的铜管乐器登场咯，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今天听众朋友们，您刚刚所收听的曲子呢是德弗扎克非常知名的作品啊，幽默曲。不过您所欣赏的是由木管五重奏呢所带来的演出哦。在上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管弦乐团的乐器家族当中的其中一管乐器啊，就是木管乐器家族。您刚有听到包括有长笛、有单簧管，也就是所谓的竖笛，以及双簧管以及巴松管，加上一把这个法国号呢所带来的五重奏的演出哦。那么在管弦乐团里头呢，除了主要的 60% 的弦乐器之外呢，另外就是双管编制啊，就是一定要有木管乐器还有铜管乐器了，大概总共占30%左右的乐器量。那么这个木管跟铜管乐器呢是这个平分秋色啊。那么铜管乐器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主题了。那么提到铜管乐器呢，我想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就是响亮的喇叭声，对不对？对了，在这个铜管乐器当中呢这个小号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支代表了。

哇，提到这个铜管乐器呢，立刻就联想到像是一些节庆用的音乐啊、进行曲啊里头呢，都必须要有铜管乐器的这个来增加它的这个音色的力量哦。那么首先呢，在这个铜管乐器当中呢，它的家族成员的第一个呢，要为大家介绍就是小号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喇叭哦。那么它在这个铜管乐器家族当中呢，可以是担任女高音的角色哦。这个小喇叭呢，它是这个金属制的一个圆铜管哦。那么在它的尾端呢，有四分之一的地方呢，就会扩大成为一个喇叭口哦。那么它里头呢，在这个管身上呢，有三个活塞的装置哦。那么是我们的右手呢当中的食指、中指呢跟无名指呢来操控这三个按压这个活塞哦。然后呢，左手辅助，然后握住这个小喇叭的这个管身哦。那么它呢，这个音色呢非常的雄壮威武，而且很嘹亮哦。所以呢，在军中的起床号呢，大概都是用这个小喇叭小号来吹奏的哦。而且它在进行曲当中呢，可以说是运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喽。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小喇叭非常纯粹它所吹出的音阶的音色哦。

哇，这个音色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嘹亮呢？好，这不就是铜管乐器当中的第一个家族成员了，就是他们的小喇叭小号啊。那么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个造型都非常华丽、非常漂亮的一项乐器，就是法国号了，是福安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铜管乐器哦。这个法国号呢是属于中音哦，那么它呢是它一个长管盘成了一个圆圈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哦，那么音域非常的广哦，而且呢它也是作为木管和弦乐器当中的一个音色的桥梁。哦，那么它是属于移调乐器，一般呢会定在 F 调哦。那么音色听起来非常的温和浑厚，而且有一种高雅高贵的气质哦。那么这个吹法国号的时候呢，则是由左手啊，那么它的食指、中指跟无名指呢来控制三个活瓣啊，然后呢右手呢扶持的这个乐器哦。那么法国号的音色听起来是如何呢？我们先来听听法国号所吹奏单纯的音阶的声音哦。

好，这就是法国号的音色。那么在铜管乐器当中的第三个家族成员呢，就是长号，那么也俗称叫做伸缩喇叭。那么它呢，是这个长度大概是小号的两倍哦。它不靠任何的按键呢来控制，而是用它的一个伸缩管呢来这个来回的这个拉奏，吹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哦。它还分为有次中音、中音跟低音三种不同的伸缩喇叭。那么音色呢，非常的浑厚辉煌，而且有个宽度哦，而且它是唯一可以这个吹奏出所谓滑音的这样的一个铜管乐器哦。我们来听听伸缩喇叭的音色。

好，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的是铜管乐器当中最大一支的，叫做大号，也就是低音号啊，又叫做土八号啊 ，tuba。那么它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体积庞大啊，它的发音管非常的粗，非常大。那么它要吹奏出这个tuba号的这个声音，其实需要耗气量很大的哦。那么可以说是管弦乐团里头最低音部了，它的这个声音非常的稳重、低沉而非常的有力量。我们来听听tuba的声音。

是不是非常非常低沉的这个嗓音呢？哦，非常有磁性哦。好，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铜管乐器家族当中呢非常具有特色的四项乐器，包括小喇叭、法国号、伸缩喇叭以及低音号啊。那么今天呢也要为您选播一些非常好听的铜管乐器的作品哦。那么首先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的是海顿为小喇叭呢所创作的他的降一大调小喇叭协奏曲第三乐章快板，听听看小喇叭非常清脆嘹亮的音色。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这几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管弦乐团里头的乐器家族成员们哦。那么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是弦乐器的部分，包括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哦。那么上礼拜呢介绍的是木管家族的乐器，有长笛、单簧管、双簧管以及巴松管。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就介绍的是这个音色听起来非常嘹亮、非常雄壮威武的这个铜管乐器哦。因为它是金属制成的，所以呢它整个乐器的造型跟这个亮度呢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哦。那么刚才我们欣赏的呢是海顿为小喇叭呢所创作的协奏曲哦。好，那么继续呢再为大家推荐的是法国号的作品。好，不过呢在还没有介绍法国号的作品之前呢，我还要这个插播一下哦。就是其实小喇叭呢在古典乐的这个运用上虽然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局限哦，但是因为它的音色非常多变啊、那个非常的这个具有变化性，所以呢在近代的这个爵士乐以及流行音乐呢就将小号呢视为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运用的乐器了哦。所以呢小喇叭呢在现代音乐上呢则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哦。那么像是大家这个非常熟悉的爵士乐，我们知道爵士乐呢在这个小喇叭的运用上呢就非常非常的丰富哦，有非常多知名的爵士大师呢吹奏了非常好听的这个小喇叭哦，让这个爵士乐呢这个小喇叭在这个爵士乐里头所扮演角色呢跟在进行曲里头呢所担任角色呢就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哦。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在这个爵士乐里头小喇叭的音色又是如何的一种氛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A trip to the moon on gossamer wings.

现在你所欣赏这首曲子呢，是非常知名的爵士乐大师啊，路易斯·阿姆斯壮的作品哦。哇，我想这个小喇叭呢，在爵士乐里头呢，所扮演的角色，的确啊，跟在这个古典乐里头呢，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哦。那么除了这个爵士乐之外呢，其实很多流行的音乐呢，哎，也非常喜欢加入这个小喇叭的音色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介绍啊，在这个铜管乐器当中啊，福安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项铜管乐器就是法国号，因为我觉得它长得非常非常的圆满啊，这个非常亮眼啊，造型非常的好看，而且音色呢听起来也是非常的高雅。好，我们为大家所推荐这首曲子呢，是布拉姆斯为法国号呢所创作的法国号三重奏，那么里头的第四乐章光辉的快板。那么法国号三重奏呢，我们可以听到就是由法国号以及小提琴及钢琴呢所一起带来的演出，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作品。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弦乐团里头的铜管乐器家族哦。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呢是布拉姆斯的作品《法国号三重奏第四乐章的光辉的快板》。那么今天单元的最后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就是这个铜管五重奏的作品了。今天呢，为大家介绍这个铜管乐器家族呢，包括有小号、法国号、长号以及低音号啊，我们再来听听他们的音色，而且连续播放，让大家呢更能够清楚的这个辨识出来不同铜管乐器的音色特质哦。首先听到这个是嘹亮的小喇叭。

好，继续出场的是非常华丽的法国号哦。嗯，这就是用这个伸缩管拉回拉奏的长号。最后呢是非常低沉稳重的低音号，好，但是最后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是由这个叶树涵铜管五重奏呢所带来的卡门组曲哦，在里头可以听到非常多好听的音乐哦。那么这五重奏呢包括有两把小号，一把法国号，一把长号及一把低音号。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组曲卡门组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4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

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74年8月8号，俄国作曲家穆索斯基完成了著名的钢琴组曲《展览会之画》，这是他从好友建筑师兼画家哈德曼的一座展览会当中所看到绘画获得的灵感，在他35岁的时候完成了这部组曲的作品，后来则由拉威尔改编成管弦乐的版本。展览会之画是由10张绘画内容组成全曲，中间还穿插了题为漫步的间奏，表示作者在漫步画中所欣赏画作的感觉。而最后一首曲子是基辅大门，是哈德曼为俄国的古都基辅所设计的纪念门图样，穆索斯基以光辉宏伟的曲调来谱写这最后的一首曲子。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穆索斯基展览会之画的最后一首曲子《基辅大门》。

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大家好，我是嘉玲。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肖邦的夜曲，因为我是一个北漂的小孩嘛，因为我从高雄上来，然后这首歌呢算是我对台北的第一印象，也是我对台北最熟悉的那一个记忆。那时候刚到台北的时候，看着步调很快的人潮，然后很复杂的捷运路线，心里就有一种格格不入、很惶恐不安的感觉。那直到我站在月台上，耳边就突然响起这一段很温柔的琴音，然后随着列车进站的风一起吹过来，那一刻我就觉得，台北好像在欢迎着我哦。后来在无数个下课下班的时候，我可能非常疲惫的，然后我在月台等车，也是这一段旋律在空旷的月台上陪伴着我，它就像是一个拥抱一样告诉我说，你今天也辛苦咯，我们回家吧。它会给我一种很安心、很亲切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想要介绍的是肖邦的夜曲这一首古典音乐。

每一个人对一座城市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第一印象哦。有人记得的是街景，有的人可能会记得好吃的食物。而对许多北漂的学生来说呢，第一次踏进台北啊，最先记住的可能啊，就是每一天都会听见的旋律。在今天的青春点名部呢，可爱的值班伙伴嘉玲要推荐的就是肖邦的夜曲，他的第九号作品的第二首啊。他是一位北漂学生，他说呢，每次呢搭台北捷运绿线啊，列车进站时呢，播放那首温柔的旋律呢，就是他对台北的第一印象。每天上下课，赶着打工，和朋友相约，这段音乐啊，总是在耳边响起，久而久之，就成了他心中属于台北的声音了。台北捷运松山新电线呢，使用的这首进站音乐呢，就是改编自肖邦夜曲他的作品第九号的第二首啊，当中的一小段旋律。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830年代，是肖邦最广为人知也最受到欢迎的作品之一。肖邦被誉为钢琴诗人，他写下了20多首夜曲，每一首啊都充满了细腻的情感。而这首作品第九号第二首夜曲呢，更是以优美流畅的旋律、温暖柔和的气氛闻名，听起来呢就像是夜晚的微风凉凉的吹着，也像一段娓娓道来的心情，因此啊，经常出现在电影、戏剧或是各种的生活场景当中。或许呢，对很多台北人来说，这只是每天啊搭捷运都会听到的背景音乐，但是对第一次离开家来到陌生城市求学的嘉玲，它却像是一句温柔的问候，陪伴着她慢慢熟悉这座城市，也慢慢把台北变成了另一个家。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肖邦的这首夜曲，他的作品第九号的第二首，感受这首陪伴无数人走进台北生活的美丽旋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就已经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在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祝福您有非常美好的心情假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要成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听。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珊妮。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1: I spend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丹芙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大家好，我是杨真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1: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2: 欢迎收听 AN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0: 我是戴喜恩。
2: 那很多人在听音乐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往往是主唱的声音，但其实他在一首歌曲里面有些乐器啊，他虽然不一定很抢眼，但他是默默的撑起了这首歌的灵魂。那像是吉他，他可以透过不同的音色，然后还有技巧去塑造歌曲的氛围。那贝斯呢，就是负责串联节奏和和声，就是被称为是乐团中的桥梁。那如果把一首歌比喻成一栋房子的话，那主唱呢，他也许是最显眼的外观，那贝斯跟吉他就是支撑整个结构的重要的骨架。那有些人不一定能够立刻能分辨听出贝斯或是吉他的声音，少了他们呢，这整首歌就会失去层次跟力量感。那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是一位长期活跃于演出然后创作教学领域的音乐人。那他其实都会，就是他不管是担任主唱啊，然后贝斯啊，吉他其实他都会，就是一个非常的多功能性的音乐人。那他多年来呢，透过手中的乐器还有许多音乐作品参与现场演出，也培育了不少很热爱音乐的学生。那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王英洲 Mark 老师。
3: 嗨，大家好。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先听一首老师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寂寞》这首歌。

0: 欢迎回到越界病化职人志。那今天邀请到呢是王英洲 Mark 老师，那非常欢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这边先请老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好，大家好，我是王英洲。我目前比较多的工作还是跟一些音乐有关系啊，那包括教学，然后偶尔也会有一些录音，然后偶尔也会有一些演出，然后偶尔也会有一些拍照剪接的工作。
0: 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多方面性的六角形战士六边形战士，
1: 就是你们现在讲的斜杠
0: 啊。没错没错。好，那可以请老师稍微讲解一下刚刚寂寞这一首歌吗？
1: 哦，这首歌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
0: 嗯，
1: 那后来在我去查了一下哦，他1997年5月，被收录在有一个歌手叫姜育恒他的专辑里面。那其实这首歌大概是我可能我忘记了，可能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写的吧。那时候就是很早就开始创作嘛，那就想说有机会可以写歌。那没想到这首歌我就丢给唱片公司，本来想说有没有机会自己唱。就没想到呢，唱片公司就说：“有一个歌手叫姜育恒，也是我们的前辈，
0: 嗯，
1: 他会收录在他的专辑，所以就在1997年5月，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个专辑。那这个也是我第一，其实应该不算第一首了，第一首发表的，
0: 有出版的，
1: 对，出版。以前自己写一些歌也有被买走，但是后来录好，那时候自己乐团就没有出，然后就摆着。但是这首歌反而被别人拿去唱出版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小时候啦，16、17岁那时候写的一个心情吧。
0: 嗯，
1: 对，
0: 原来如此。那老师从80年代一路走到现在，那你也亲身经历了很多现在就是音乐环境的许多变化。那接下来我们会想要跟老师聊一聊，就是这一路走来你看见的音乐圈，然后以及对音乐这件事情的一些观察跟想法。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老师，你最早是开始怎么就是接触音乐？那个时候音乐对您来说比较像是兴趣，还是你已经有想要走这条路？
1: 好，

0: 其实我们家严格讲起来，其实没有什么条件学音乐，因为我们家就是开个文具店。那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我们家虽然是文具店呢，就是大家比较那种社区型的啦，有卖啊、就是什么书套啊，橡皮擦，然后一些文具。那另外一边呢，就是会租漫画跟小说，然后还有卖玩具啊、所以我小时候基本上我觉得我的生活是还蛮多彩多姿。那比较特别是我爸爸跟我叔叔他们是会自己组那个 Hi-Fi 音响的，所以我们家小时候那个 文具店常常就是会放广播听音乐，那听的音乐就很多种啊，这种华语流行音乐啊，闽南语歌、然后民歌、甚至是流行的英文歌曲。其实小时候就是在就是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对，都很喜欢听音乐了。那后来小时候我爸爸有送我妹妹去学钢琴、那后来我爸问我说要不要学小提琴，可是我是完全不要。为什么？因为每次我妹妹下课她都说她都被老师打
1: 啊、
0: 对不对、
1: 那个还是一个可以打的年代。
0: 对对对，就是你、你比如你手可能弹的时候没有立起来还是怎么样的、你不能平的，老师就会用笔还是怎么敲你的手。
1: 对对对，
0: 那我每次看我妹回来就是都跟我讲说那个老师好凶、然后我爸就问我要学小提琴嘛，那我心里想小提琴好像更难，那一定会被打得更凶，所以我就坚决不学、
1: 对
0: 对，这个 小时候就是很怕挨揍嘛、
1: 对，小提琴真的是一个很不好学的乐器、
0: 对啊，你自己也会拉小提琴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但我觉得其实会乐器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 我大概在国小五六年级吧，那时候我们开始有 NTV 了、NTV 就是 music、那个 video、MV、
1: MV。
0: 所以 我那时候印象看到一个乐团是很深刻，一个挪威的乐团叫 AHA， 他有首歌叫 Take On Me， 他就是用一个真人跟漫画一个两个空间跑来跑去的这样一个 MV。
1: 这个时候就有这种技术。
0: 对，大概1980几年吧，所以那时候我就对那首歌的印象很深，而且它是合成乐器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去买卡带、以前就是那种唱片行都是买卡带、对，所以我就开始在国中国小，大概应该国小就开始买卡带，然后国中我们那时候也电视都有一些电视节目介绍西洋音乐，余光老师的节目啊，很多音乐节目，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国中我们那时候听的就是这种 pop wave、new wave 这些流行、电子乐，然后大概八几年吧，到83到86、87那时候就是开始听摇滚乐、
1: 摇滚
0: hard rock，
1: 这个时候开始崛起了、
0: 就是、对，但我们那时候听的就是都是那种长头发、金头发、然后穿那种很紧的皮裤、有没有皮衣，然后
1: 金发、
0: 对，金发，然后骑重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那个什么 Guns N' Roses、 Bon Jovi、
1: Bon Jovi，
0: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最早就是听这个，然后我觉得会真的会想要去学那个乐器的关键是因为我们国中啊，国中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国中老师有没有叫你们写我的志愿这种题目，
1: 一定有，
0: 对不对、那我就想说我以后想要当一个电台 DJ 跟摇滚乐手、这两个都是跟音乐有关，
1: 对，
0: 一个是可以介绍音乐，那摇滚乐手就是我学乐器，那就是我觉得弹乐器就是可以有一个专长嘛，
1: 对，
0: 然后甚至如果说以后真的没有工作啊，你去弄路边唱歌都有人都可以赚钱
1: 投钱，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记得那个老师他在这个文章的写最后说，他就写用红笔写，那你会弹乐器吗？问号。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句话让我觉得我想要学乐器，可是那时候没有机会。然后上高中之后我有几个国中好朋友，就是他们就到别的学校，他们后来就高中就跟我说他们学校有同学要学乐器，问我想不想学。然后我就说当然想啊，然后其实一开始我是想学吉他，后来他们说我的手太粗了，你们觉得我手会粗吗？
1: 也就是我的也长差不多，
0: 对，我是手掌比较长，手指比较短，
1: 对对 对，
0: 所以他们就说你这种甜不辣手啊，一按就会按到吉他两根弦不适合，你就学贝斯吧、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好啊，那我就学贝斯。那可是我在乐团里面呢，我是担任主唱、所以我是一边学贝斯。

0: 可是我在那个乐团呢，我就是当主唱。
1: 嗯，
0: 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大概高中吧，我几乎都没有在读书，我都在玩团听音乐。
1: 哇，
0: 对，我印象中就是我一起床就是先打开那个 NTV，
1: 嗯，
0: 听个两首歌，然后再去上个厕所，刷牙洗脸才去上课。
1: 哇，
0: 然后都一直戴着耳机。我记得以前我们国中听音乐怎么听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都会听广播嘛，然后就是用耳机放在那个外套里面，就手这样抽，从这个外，
1: 遮着，
0: 对，遮着，然后我们是那个小耳机，就从那个袖子里面这样子，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是坐在靠墙，然后都在这样子听听音乐，下课还会去点那个 ICRT 点播，对，都在听，我才从国中都在听音乐了，
1: 嗯，
0: 我本来是那种好班的，到国三变成全校最烂的班，
1: 就慢慢降级这样子，
0: 对对对对，那都在听音乐，所以我大概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听音乐，高中才开始学。
1: 哦，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的学生的音乐取得真的是太容易了。
0: 嗯，
1: 那以前都是买卡带，那个时候是有有 CD 了吗？
0: 哦，有，
1: 有 CD，
0: 有 CD 了。我那时候，嗯，对，我记得我第一张 CD 应该是 Bon Jovi 吧，还是 Tracy Chapman， 就是反正就是，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是刚开始有 CD 的时候，
1: 嗯，
0: 对。
1: 现在的学生都不太去买 CD，
0: 所以，嗯，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听音乐是要花钱的哦，就是说。一个就是你跟同学借嘛，然后另外就是听广播，嗯，所以以前我们如果我们要学一首歌啊，我们没有什么 YouTube 可以看的，
1: 嗯，
0: 我们就是用耳朵听然后去抓歌，哦，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花很多时间就是去比如说一个卡带我们都是听到烂掉的，
1: 对啊，对啊，
0: 对，然后托词，然后或者是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三五个同学就会大家凑钱呢去西门町的四楼有那种卖那种日本的那种杂志，
1: 万年，
0: 对对对，对，万年，那他们就会卖那个乐团的套谱，
1: 哦，
0: 我们就会大家凑钱买，然后再
1: 买一套谱这样子，
0: 对，然后大家再分着你看一看我看一看或者是复音，
1: 嗯，
0: 哦，所以很多时候大概都是用听的啦，我们都是用，嗯，没有就是我们以前真的就是比较用听音乐的方式来抓歌。
1: 那 NTV 是
0: 用
1: 电脑看？
0: 没有，电视啊。
1: 哦，电视。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个是什么，就是台湾的电视节目，另外就是以前有卖那个录影带。
1: 哦， NTV 的那个录影带，然后就放着看。
0: 对对对，就比如说它会有一个，哦，比如说比如说1987年的这个什么什么排行榜，
1: 嗯，
0: 前十名。
1: 嗯，
0: 那当然电视也会播，那有时候我们都会买很多录影带，
1: 嗯嗯，
0: 比如说有哪个演唱会的录影带，我们以前都是买录影带，那种 VHS， 最早是那个 Beta
1: 大的那个，
0: 对，大的 VHS，嗯，所以我们以前都是买杂志，然后买录影带，然后买 CD， 买卡带，对对对，
1: 嗯，
0: 那大家就交换听啊。
1: 哦，哇，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个 NTV 是用那个大的卡带录进去的。
0: 对，然后家里要有一个那个
1: 播放器，
0: 那个，播放器，然后用电视，嗯，对对对对。
1: 哦，原来如此。
0: 对，
1: 那老师，你那个在1991年的时候参加这个雅马哈的热门音乐大赛是什么样？就是从高中同学的这个开始就接触乐团嘛？
0: 对对 对， 对。
1: 那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比赛的过程。
0: 好，我们那时候就是知道我，因为我是这样哈，因为我的高中同学他们后来去读那个桃园一个什么学校我都忘记了，
1: 嗯，
0: 然后他遇到两个朋友，一个是弹吉他，一个是印尼华侨是打鼓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们要组团，然后找我，然后另外两个人呢是建中的，
1: 哦，建中，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古岭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那个中正区那边，就比较重庆南路那边，嗯，有一个乐器行叫齐柏林乐器行，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学乐器。那刚才有讲我学贝斯嘛，可是其实我都在唱歌，可是我很认真学贝斯。我记得我以前学贝斯多认真，你们都不相信。
1: 嗯，
0: 我就是比如说我的课是四点的课，对，礼拜六四点的课，可是我中午我们以前礼拜六还要上课，上到中午。嗯，我就坐车从木栅坐车到那个古岭街那边，然后就在乐器行跟人家聊天，不然就是看人家练团。哎，讲一下，我们以前练团会看到庾澄庆。
1: 庾澄庆，
0: 对，以前庾澄庆那个是我们的那个前辈，嗯，他的乐手都是台湾很好的乐手。
1: 哇，
0: 所以我们都在里面旁边外面偷听他练团。
1: 哦，
0: 对，然后等到我要上，我是四点的课，可是三点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

0: 那老师你上三点的那个学生我可不可以在旁边旁听？
1: 哇，
0: 然后他说可以，然后四点换我，上完课我又问那个老师说那我可不可以在旁边继续听？哦，所以对，我是很认真在学的啦。所以我们那时候参加热门音乐大赛，我们就想说要不要写歌，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写，我那首歌叫做《空白十七岁》，
1: 哇，
0: 那很负面了，
1: 嗯，
0: 对，有机会拿歌词给你，
1: 好啊，好啊，
0: 对，都是在讲功课不好嘛，
1: 白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学校怎么样不好，然后要被退学，然后这个世界怎么样怎么样，嗯哦、对，
1: 哇，已经到要被退学的地步了。
0: 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参加热门音乐大赛嘛，然后有得、嗯、我跟另外一个团，我自己的那个团呢，因为参加北区决赛，我们有分一开始就是初赛，就是他会先筛选，之后呢再到北区，就等于你台北所有的乐团比。可是我比完台北所有乐团就被刷掉了，为什么？
1: 哦、
0: 因为我是主唱啊，我忘记开麦克风
1: 啊。啊，
0: 对啊，对，
1: 嗯、
0: 那可是呢，后来呢，另外有一个我的那个贝斯老师就说，哎，有一个晋级的乐团呢，他们缺一个贝斯手，要不我问我要不要参加？我就想说，哎，好，反正就去弹弹贝斯、
1: 嗯，
0: 对，去参加。结果没想到参加这个乐团之后，他们这个录取了这个最佳创作，还有最佳台风奖。
1: 哦，
0: 对，然后就跟唱片公司。那时候跟唱片公司签约，
1: 嗯，
0: 那就所以我就一起被签约了。那我们那个乐团呢，就是只有四个人，就是鼓、贝斯、吉他、keyboard， 我们是四个人都是会弹，然后都会唱，都会合音的。
1: 哇，
0: 对，所以
1: 也是很万能。
0: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我想每个人都很喜欢音乐啦，
1: 嗯，
0: 唱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自己能够多吸收多学习、
1: 嗯、
0: 对啊，对。
1: 那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啊、嗯、对你最大的冲击或是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因为这个是有点像是我的梦想嘛，可是其实我的个性是很害羞的、
1: 嗯、
0: 对，可能等一下你们讲我讲害羞你、嗯、永清可能不会相信、啊
1: 嗯、
0: 其实我以前是很害羞，就是我没有办法看着人的眼睛讲话的，
1: 嗯，但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训练。
0: 对对、嗯、你讲的没有错，就是说当我开始站上舞台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好像变另外一个人，
1: 嗯
0: 嗯、哦、当然回到这个正常生活还是会很害羞、
1: 嗯、
0: 可是在台上你就会觉得就是说哇，那个你人是很有可能性的，可塑性的，
1: 嗯，
0: 然后你花的这个时间在练习这些音乐哦、然后在台上是被肯定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我找到自己，
1: 嗯、
0: 哦、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个性比较、哦、我们讲缺陷，或者你觉得自己、哦、我们有时候都会有自己的自卑，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这个音乐能够站上舞台去告诉大家我会弹琴唱歌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好像找到我自己的定位，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很重要。那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以后的工作大概就是这个
1: 跟这个
0: 这个范畴，
1: 嗯，
0: 对，大概我从很年轻，虽然我是读机械科的，可是我毕业之后我也没有进这个行业，我大概做的都是这个影音产业相关的、
1: 嗯、
0: 有时候是做 sales， 那很多时候都是做幕后或者是
1: 影视相关的，
0: 对对对对，
1: 嗯嗯，那就是嗯，80年代的台湾乐团，其实它的环境一直就是在发展中，
0: 对，
1: 然后这个时代也就诞生了很多知名的音乐人，
0: 嗯，
1: 那当时玩音乐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维持生活，然后跟演出的平衡？
0: 哦，我们那时候其实都还是学生啦，
1: 嗯，
0: 哦、可是我觉得很幸运，就是说那时候台湾，因为我们国中大概高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那种 live house 听乐团表演，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就会知道就是有很多 pub 是可以表演的，以前的 pub 是有乐团的、哦、以前的 pub 有两种，一种就是像几种有 piano bar 嘛，听歌唱歌、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就是舞厅，那当然以前很多地方是有乐团表演的，那唱就是唱一些都有流行歌，那当然也有地下乐团，所以我们那时候、嗯就是当然不会只有练喜欢的摇滚乐，我们也会去练一些70年代80年代的流行歌曲、
1: oh,
0: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 pub 表演，
1: 对，
0: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那时候因为我们签约嘛，
1: 嗯嗯，
0: 那我们就是等于有经纪人、哦、那他们自己可能也是以前是歌手或者是在办活动，所以我们

0: 你就会去被安排去唱一些选举的场子，
1: 选举场
0: 对、嗯、你不要看、哦、选举场还蛮好赚的，就是
1: 很嗨吗？
0: 对，很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名啦，可是我们去唱、唱一场就是可以有四五千块，学生、
1: 哦、那蛮多的、
0: 啊、
1: 其实。
0: 然后还有工地秀，工地秀更好赚、
1: 嗯、
0: 就是以前台湾那时候八零年代很多在盖房子，他们就是会办一些活动哦，那工地秀主要就是让大家知道就这边有活动，然后买房子。
1: 哦，
0: 对，所以工地秀也是一个很好赚的哦，就是 pub 啊、哦、选举的场子，然后工地秀，那再来就是一些民歌餐厅啊。如果你会弹吉他的话，
1: 嗯，
0: 那我那时候还不会弹吉他，所以我就是比较是走这种 pub 表演哦，然后有时候去选举的这种场合或者是工地秀。
1: 可是像选举跟工地秀会唱什么类型的曲？就流行歌吗？
0: 哦、他就会跟你说选举我要赢啊，我要、哦、我不要唱 We Are the Champion。
1: 嗯，
0: 对，然后最后要吹票的时候，他就跟你他说你那你可不可以唱什么 The Final Countdown？ It's the Final Countdown、
1: 哦。
0: 这种就是很激励人心的歌啦。
1: 嗯，
0: 对对，那工地秀大概就是要那种就热闹嘛。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我们那。也有那种去庙会啊，你在上面唱英文歌，下面是那种阿伯阿妈，然后拿个板凳坐在那边，他也没什么反应，对啊，
1: 其实蛮好笑的。
0: 对，其实蛮好笑的。那有时候你就要跟台下有互动啊，
1: 对、
0: 嗯，就搞到最后变成是那个餐厅秀。
1: 哦，就他们就台下吃东西。
0: 对，就是
1: 你要
0: 让大家觉得那个场合是很开心的，不是只有你在台上很嗨这样子，
1: 要带动
0: 对对
1: 台下的气氛这样子。
0: 对。
1: 哇，那老师，你觉得在那个年代学音乐，
0: 嗯，
1: 然后跟现在的年轻人看到的这个音乐产业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嗯，我觉得我们以前真的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1: 嗯，
0: 哦、那为什么？因为这些老我像我们那时候去学这个啊 bass 啊什么 key， 我朋友他们学 keyboard， 他们这些老师其实都是有很丰富的做场。做 live 的经验，
1: 嗯嗯、
0: 哦、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已经有些在帮一些唱片编曲了，或者他可能有些是主流，有些是 B 版的。
1: B 版是什么
0: ？B 版就是你现在看那种卡拉 OK，、嗯、它不是公司正版的，他会找人编一个比较简单的
1: 编一个卡拉版。
0: 对，然后那个、
1: 哦、
0: 那个 MV 就是两一男一女在那个风景区走来走去那种，那就叫 B 版的。
1: 哦
0: 对对对、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因为你要跟唱片公司买版权很贵啊。
1: 对，
0: 所以这种就是有点算是我自己，反正我就找人编嘛，
1: 嗯嗯，
0: 然后就找人拍个 MV。
1: 对，
0: 对他这种其实有点是比较是没有版权的，
1: 偏违法。
0: 对对对对，偏向违法。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如果你学得好，老师有时候会跟你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代班啊，或做什么？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快会有实务的经验。
1: 哦，
0: 不管是现场。哦、或者是有些你要做编曲或者是录音，
1: 嗯嗯嗯、
0: 哦、那另外一个是因为那时候台湾开始有一些地下乐团，但是如果你要当一个乐手赚钱，老师都会跟你讲你不能只弹摇滚乐，
1: 嗯，
0: 你要会弹一些流行音乐，那流行音乐对什么都要弹，
1: 爵士啊，
0: 对，所以、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就是很年轻就会练习很多不同 style 的歌曲，
1: 嗯，
0: 哦，你不要觉得流行这样咚咚咚咚很简单哦，可是有的人很多咚咚咚咚都没有在拍子上，对不对？很多、
1: 嗯、
0: 或者是附点的东西，
1: 对 对
0: 反拍的东西，
1: 那个最难，
0: 对，或者是一些流行，可是你就是你所有东西就是要跟鼓怎么样跟这些乐手搭在一起，
1: 都是经验的，
0: 都是经验。然后我们有很多外场的经验，所谓外场就是包括是户外。
1: 嗯，
0: 像我们以前很年轻就有唱过什么梦公园，你们大概不知道，那个是统一办的，他们每年暑假都会办、嗯、那个一办都是那种
1: 像音乐季这样吗？
0: 没有，他那个是对音乐季，那他是、哦、但是他可能会有三四个艺人，我们其实高中就在唱那种上万人的场子，
1: 哇，
0: 对，然后或者中正纪念堂啊办一个什么演唱会，然后下面就是都满的，所以我们很年轻就在做这种场子，那个经验是很特别的、
1: 嗯、对啊，
0: 对，
1: 现在比较难，
0: 现在就是当然有音乐季啦或什么，但是以前我们没有那么多什么 program 啊、对不对， MMO 这种东西，
1: 对对对对，感觉现在要站上那个舞台的档次就是需要再高一点，
0: 但我会觉得每个时代其实不太一样，我发现现在年轻人也蛮会玩器材的、
1: 嗯、
0: 真的真的，就是现在的资讯比较多，以前我们有一个 base， 哇就很棒了，然后现在哇好多年轻人会什么笑。

0: 音乐其实是有很多可能性，当你感受到一个音乐的这个精神跟那个音乐的不同的律动，我觉得那个是
1: 最重要的，
0: 很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对，而且音乐它背后有很多人文的思想的东西，如果你能，你不只是透过音乐，而是音乐只是一个入口，去理解它这个歌词或者是音乐背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音乐，这些写作的人在想什么，我觉得你在诠释这个音乐会很不一样。
2: 我们是 Energy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那老师可以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1: 哦，好，这首歌呢，它是这个唱的人呢叫做李寿全，那我很喜欢他的音乐啊，为什么喜欢呢？因为他的音乐很像70年代的美国这个西岸的这种民谣摇滚乐哦。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他就是李寿全是制作人，他是台湾很资深的制作人，然后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音乐的这个品味跟制作的概念是我很欣赏。那我以前在大爱电视台工作，我也遇到他哦，跟他聊了很多这个音乐的相关的。那这首《未来未来》呢，是我其实我就刚才聊很多音乐的事情嘛，我就想到其实在音乐的路上，工作路上其实是有很多挫折跟有时候是蛮失望跟低潮的哦。那我觉得《未来的未来》这个歌词很棒，他说告诉我世界不会变得太快，告诉我明天不会变得更坏，告诉我告诉我这未来的未来我等待。我觉得就是他好像在陈述一个未知的未来，可是他又能够去面对哦。那当然他前面有个歌词，他说什么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三十岁的我职业是自由。而有我记得我在四十岁的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失业了，我被人家 fire 了那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两个那么讲那么多音乐梦哦，什么歌手梦，我们说有梦最美，可是梦有时候会幻灭的。当幻灭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告诉我们要怎么去承接这个幻灭。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开心的时候觉得好棒，甚至我们会得意忘形，可是我们看到别人失败的时候，这个人就不见了，那他怎么去面对那个失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听得到那个失败的人他能够去告诉大家怎么面对失败。那我觉得我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了，所以我觉得音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就是说有时候你在写一个可能是自己的感受跟心情，可是在某个时候可能有人听到了，他会变成是一个他的慰藉跟力量。对，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想分享这首歌。那你们也可以把这个收在你们的口袋名单，哪一天你们工作不顺利

0: 被fire掉之后，对，听马克叔叔跟你们推荐的这首歌，李寿全《未来的未来》，去听听他的歌词。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听音乐很爽，可是一首好的歌，歌词是重点，因为音乐是要服侍歌词的。对，
1: 那刚刚永晴跟老师就是聊了很多关于音乐的东西，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师你之后就到电视台工作，然后也担任了很多主持人还有制作人的工作，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这些工作内容大概有什么吗？
0: 哦，我后来就其实我本来也是有个机会要去做唱片，可是我后来那时候发现，哇，唱片这个行业好像已经在没落了。
1: 对
0: 哦，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等于是卡在中间，我已经录好专辑，可是我没有出。那我就想说，对啊，我其实还有很多专业的部分不足，我觉得我至少要花10年来学习。可是我就想说，那10年之后，我一个是我要能够生活，我不要靠家里。那这个10年之后是什么？我好像要好好想一下。所以刚好就有机会去电视台工作，然后又是做一个音乐节目，我就觉得好像去这个电视台学习也不错，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那当然我们那个时代我也是个电视儿童啊，对，所以我就想说进电视台工作。那时候其实就是做制作助理，制作助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现场去帮买便当，然后发通告费，然后来宾来了，你要带他去，告诉他要哪里停车，带他去梳妆，然后要请他签劳务报酬单，然后要安抚他，然后录完影之后呢，我们就是要帮忙这个安排剪接室，录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最早到，帮忙去弄布景。
1: 就是最忙的其实就是你们。
0: 对，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都要做。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让我对这个产业的细节可以认识，就是因为你是执行制作，所以你就是什么都要做，
1: 就可以了解更多。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要，以前我们那时候音效还要弄那个录影带，剪好之后呢，我们要把那个剪好录影带送到音效室去配音乐，然后再拿回来，然后再入库，所以大概就是除了企划跟剪接没有碰，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有剪接室，所以我大概就是都知道那个工作的环节。对，那我觉得这个很棒啊，就是让我对这个产业有一个很快的，有一个很细节的看见。对，
1: 那老师你觉得就是要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或者制作人，其实他应该要有的能力会是什么呢？
0: OK， 我想就是制作人跟主持人还是不太一样哦，就是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来讲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这样影音的产业，我想很多人都在做哦，也有人就是他一辈子可能就是他没有进过电视台，可是他可能就是在一个地方的小的系统做。那像现在你们世新是一个我们以前那时候就是觉得是非常好的这种做这种传播大众传播新闻的学校。
1: 对啊，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以做这种影音的这个 content 的这个产业来讲，我觉得我们对于工具要有认识哦。那对对，那当然就是我们的电脑，现在电脑太方便了啊，然后再就是很多软体嘛，然后我觉得认识这些工具就能够帮助我们哦，这个是在工具方面。那我觉得在人方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能力跟解构这个世界的能力哦。那解决问题能力我觉得在比较多是在于跟人哦，那解构这个世界呢，我觉得就是需要多阅读啊，我觉得阅读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人我们比较是看这种影音，可是我觉得其实我本来也是一个比较是用听的跟看的，可是后来呢我发现文字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文字代表你的思想，然后你能够把这个文字说出来，代表你的沟通说话的能力哦。那再来就是要多听音乐啊，电影啊，绘画啊，摄影。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历史跟人文艺术的关系哦，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有摇滚乐，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有电子乐，为什么台湾在这个时候会受什么音乐影响啊？我觉得当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动脉跟人文艺术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些影音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更深入，而不是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做什么，甚至我们会更敏锐于未来会发生。

0: 生什么事情，
1: 就是要多方面了解一下。
0: 对、哦、那我觉得就是能够持续谦卑啊、的谦虚的去跟别人合作请教别人，我觉得也很重要、哦、那像我觉得像我现在有很多机会跟年轻，我就发现现在年轻人真的是蛮厉害的、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说，哎，怎么样跟年轻人能够让他们我问他们问题，他们愿意跟我讲，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我们大人要学习的。
1: 嗯，对的，
0: 对。
1: 那老师，其实当年学习音乐的这个经历，其实对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0: 哦，当然有啊。我觉得尤其是我自己在剪影片的时候、嗯、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他们可能也是很长期在做这个影像的工作，因为我就发现我比较会善用音乐的结构跟节奏，
1: 就是比一般人的还要更会。
0: 对、嗯哦、那当然我在看很多事情，甚至我在想一个影片纪录片的时候、嗯、我是有时候脑袋会先想起一个音乐，所以我的影片的节奏有时候会先有音乐，可是有时候我剪完之后我就发现，哎，这个节奏这个画面适合什么音乐、嗯、因为我觉得影音产业嘛，你一个就是影像，一个就是声音音乐、哦、或者是现场的声音跟配乐要怎么样做一个融合，跟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好像会比较比一般这种只有这个
1: 只会剪辑那些，
0: 对对对，会比较，我觉得我对就是我多一个使用的工具，所以这就是我讲就是说，当你对这个事情够清楚的时候，你对看到一样这个事情，你的反应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1: 更多解决的方案。
0: 是的，没有错。
1: 那其实世新大学里面其实最出名的科系是广电系，那有很多的电视组的同学他其实以后也会到电视台工作。
0: 嗯，
1: 那老师你觉得就是进到影视职场会经历到什么困难？
0: 嗯，我自己碰过一些年轻人哦，我觉得大部分都很优秀。
1: 嗯，
0: 可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都会想要很快的让人家知道我们是有才华，或者说想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要能够去聆听，你要去认识跟你工作的人他是谁。然后不要急，就像我虽然我不是读世新的哦，那可是其实我在这个产业也一段时间了，那可是当我到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我都会比较多的是观察，然后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愿意去做哦。其实可能人家搞不太清楚你是谁，可是就是在这个工作里面我觉得可以让人家看见我们的工作态度哦。然后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想要很快进入一个核心的决策的这个团体，但是我觉得一般的公司其实当然你有贡献啊，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慢一点，慢慢进去。对，
1: 其实太快也不一定会被看见。
0: 对，太快有时候人家会，就因为其实现在人我觉得你很难控制别人怎么想你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放慢一点多观察我觉得是好的
1: 哦。
0: 然后对，然后当人家叫你去做什么，可能他就是叫你买个便当，你就去买。我说买便当学问很大，以前我们找那个日本的一些摄影师来台湾工作，然后就有人说，哎，要不要买日本料理给日本人吃？
1: 嗯，
0: 对，你们觉得呢？错的，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在日本台湾，你在台湾不可能吃到好吃的日本料理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以前我的主管是日本人，我就问他说，哎，你带我们来吃这些鳗鱼饭是你觉得台北最好吃的，那这个跟你们在日本的鳗鱼饭比它是几分，他就很不好意思说大概就是65分70分。对，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要用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觉得他是日本人，那你就买一个什么给他吃，他会不会比较喜欢？其实不是的，你还买鱼饭团给他吃对不对？就是说你一定要让，就是说我觉得是我们对于文化很多时候会有既定的印象，
1: 嗯
0: 哦、那更何况是公司企业的文化，我觉得要去理解一个企业文化是蛮重要的、哦、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可能虽然世新的同学，世新的大学同学都是广电系啊，比较接近这样的这个产业的、
1: 嗯、
0: 对，那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产业里面还是人跟人的关系、
1: 嗯、
0: 你怎么样让你的主管能够知道你是一个谦卑愿意敞开学习的、
1: 嗯、
0: 对，而不是用一个好像我已经在这个
1: 学已经会很多，
0: 对对对，其实业界很多时候他 不见得完全是这样，对，
1: 反正就是要谦虚就对了。
0: 对对。
1: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18岁的年

0: 年轻人跟你说他想要靠音乐当职业，那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1: 哦，那就是如果有机会多上台磨练，或者是说多听一些不同 style 的音乐，因为我觉得那这前几年这网络 都有一些这种迷因啊，我看到一个蛮好笑，他说学音乐最难的就是学会靠音乐赚钱。真的啊，你看你那么多很好的这些乐手啊，可能不管你是古典乐或者什么，就是说一种就是说你进入一个好的乐团，然后让他你变成一个职业的乐手，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去教课嘛。那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像以前我有朋友他们开乐器行，他们后来都把乐器行收掉，因为现在愿意学乐器的人越来越
0: 少，
1: 对不对？那你学音乐到底要怎么赚钱？那因为现在的唱片很多时候，然后
0: 已经开始了，
1: 对，你不要讲什么 AI， 对不对？有时候我都会问这些年轻人，你想靠音乐赚钱，那你有没有花钱买过别人的音乐来听过？这就是一个很现实啊。当你不愿意花钱买别人音乐的时候，那别人为什么要花钱买你的音乐？你的音乐有好到要让别人花钱来买吗？
0: 对啊，
1: 其实是很现实的哦。所以我觉得靠音乐当职业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当一个乐手没有错，但是他赚的是多少钱，这个也是很现实。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能不要太快用钱来计算，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个本身它是需要热情的。那我就会告诉年轻人说，那什么叫热情？你有没有想过，热情就是没有人给你钱你都要做，
0: 就是很热爱，就
1: 对热爱哦。你可以去餐厅打工赚钱，可是你不能不弹琴，对不对？你可以上课然后打工加盟打，可是你剩下多少时间你就是要练吉他，你就是要，我觉得这才叫热情。如果像我家里我是没有条件的，那我就要自己打工。那我退伍当兵退伍之后，我就发现哇，我不能再靠家里了，我就是
0: 出来一下，
1: 对，我就是要去打工。你唱个民歌餐厅，你就是要靠想办法靠这个事情赚钱。可能或者说有一些场子，那有些时候你要打工，有些时候你去唱一些民歌餐厅或什么，当然是不错哦。就是说你怎么样让这个事情能够持续下去，而不是怪别人没有给你资源，你自己要去创造资源。对，我觉得现在好像比较多场合了吧。其实我觉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困难啦，你们一定要去能够去突破。当你热爱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只有一个人能够反对你，就是你自己。对，
0: 就是要想办法。
1: 对，当然不要做坏事了啊，不要去做坏事然后赚钱。
0: 好啊
1: ，OK。
0: 那如果现在要推荐一首歌给正在追梦的年轻人，那你会选哪一首歌？
1: 这个问题很好。那个我想到一首歌，就是在1984年有一个德国乐团叫 Alpha Village。那他有首歌叫 Forever Young， 它是一首合成器synthesized pop， 就 synth pop， 合成器用合成器来编曲的流行歌。那我觉得他这个里面歌词呢有讲到很多，就是那他这样讲是 Forever Young 嘛，那这首歌在那个时候其实是这个国际间冷战时期，其实他就是唱出这些年轻人可能他们在那个战争，虽然是冷战时期，可是还是有那种战争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他们想要活下去，可是好像他们很渺小，可是他们透过这个歌词告诉自己，我不要放弃，我们都好像是坐在那个小小的沙坑里面的人，人生好像很短促哦。有时候我们唱的这些歌呢，可能也是被人家这个刻意营造的哦，因为其实像德国他们以前是一个比较集权的国家，所以他们政府就会写一些爱国歌曲让他们唱哦，所以他们后来发现说啊，这些政治的狂热变成生活，可是他们就是被操弄的一群，被政客操弄的一群。那当他们有一些觉醒的时候，他们就告诉自己他们真的想要 forever young 吗？让这个青春永驻吗？似乎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会消失，可是他们的心是要怎么样敞开我觉得敞开就是，我觉得就像我自己有时候我也透过最近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网络很多短视频就是 比如说在1980几年的这些年

0: 轻人到现在已经都变老人了，他就用 Forever Young 这首歌来做一个人的容貌的对比。
1: 嗯，
0: 很奇怪，以前这个歌我们就听了就觉得
1: 还好
0: 、嗯，可是现在听就很有感觉。嗯、对哦，就是其实我觉得 Forever Young 它可能不是只是年纪的这个老去，而是我们的心态。
1: 嗯，
0: 当我们心态敞开，尤其是我觉得世新的这个学生，如果你们都是在做影音哦，甚至新闻，就是你们一定要对于这个世界保持一个就是 fresh 的心态，敞开哦，甚至你不要太容易就进入那个好像大家都在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是去看见，去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很多时候太理所当然，可能不太 OK。对，我们可能
1: 有很多样性，
0: 对，多样性，我们可以有一些创意，或有一些小小的怀疑，不要这么快的好像就随波逐流、嗯、至少我是这样。
1: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王英周老师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也和我们分享他一路走来的音乐故事。那不管是从80年代的乐团生活，还是音乐创作，以及到后来跨足媒体与主持工作，那也让我们看见音乐它其实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那更像是一种陪伴人生的力量。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更多的听众认识到那些站在聚光灯后面，可是却默默撑起一首歌曲的灵魂的音乐工作者。那再次感谢我们的王英周老师接受我们的邀请，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路收听。那这里是 AM729FM88.1， 这里是乐界秘话之人志，我是戴喜恩，
2: 我是周永晴，
1: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拜。

0: 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
2: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看。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未熟無情されど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和你手牵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上周啊，为大家介绍木管乐器的时候呢，有提到双簧管，就是所谓的 oboe 哦。那么它吹起来的时候，听起来是有一点点像带着鼻音在唱歌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所以呢，在节目一开始啊，就为大家选播这首作品啊，是由电影配乐大师严尼欧·莫里克奈所创作的作品《La Califa》。这首作品呢，在一开场啊，就是由双簧管呢演奏出优美而深情的旋律，搭配。

弦乐细腻的衬托，并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但是呢却有着直达人心的感动力量。大家现在也可以闭上眼睛听听看，是不是有一种温柔带点鼻音却又非常有故事感的声音呢？在上周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管弦乐团里的木管乐器家族。那么在收听这首作品之后呢，我们也将延续啊上周的主题，把交响乐团里头或是管弦乐团里头的另外一个重要家族，也就是铜管乐器呢，交给听众朋友哦。那么如果说啊，木管乐器呢就像是在轻声诉说故事，那么铜管乐器呢就更像是舞台上啊最有气势的主角了。小号的音色非常的明亮哦，那么法国号呢圆润温暖，长号呢浑厚有力，低音号呢则是沉稳厚实哦。他们呢共同构成了乐团里最雄伟最具有力量的声音，所以呢也会经常出现在英雄登场、胜利凯旋或者是磅礴壮阔的乐章当中哦。那期待我们的铜管乐器登场咯，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刚所收听的曲子呢是德弗扎克非常知名的作品啊，幽默曲。不过您所欣赏的是由木管五重奏呢所带来的演出。

望。在上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管弦乐团的乐器家族当中的其中一管乐器啊，就是木管乐器家族。您刚有听到，包括有长笛、有单簧管，也就是所谓的竖笛，以及双簧管，以及巴松管，加上一把这个法国号呢所带来的五重奏的演出哦。那么在管弦乐团里头呢，除了主要的60%的弦乐器之外呢，另外就是双管编制啊，就是一定要有木管乐器，还有铜管乐器了，大概总共占30%左右的乐器量。那么这个木管跟铜管乐器呢是这个平分秋色啊。那么铜管乐器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主题了。那么提到铜管乐器呢，我想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就是响亮的喇叭声，对不对？对了，在这个铜管乐器当中呢这个小号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支代表了。

哇，提到这个铜管乐器呢，立刻就联想到像是一些节庆用的音乐啊、进行曲啊，里头呢都必须要有铜管乐器的这个来增加它的这个音色的力量哦。那么首先呢，在这个铜管乐器当中呢，它的家族成员的第一个呢，要为大家介绍就是小号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喇叭哦。那么它在这个铜管乐器家族当中呢，可以是担任女高音的角色哦。这个小喇叭呢，它是这个金属制的一个圆铜管哦。那么在它的尾端呢，有四分之一的地方呢，就会扩大成为一个喇叭口哦。那么它里头呢，在这个管身上呢，有三个活塞的装置哦。那么是我们的右手呢当中的食指、中指呢跟无名指呢来操控这三个按压这个活塞哦，然后呢左手辅助，然后握住这个小喇叭的这个管身哦。那么它呢这个音色呢非常的雄壮威武，而且很嘹亮哦，所以呢在军中的起床号呢大概都是用这个小喇叭小号来吹奏的哦，而且它在进行曲当中呢可以说是运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咯。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小喇叭非常纯粹它所吹出的音阶的音色哦。

哇，这个音色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嘹亮呢？好，这不就是铜管乐器当中的第一个家族成员了，就是他们的小喇叭小号啊。那么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个造型都非常华丽、非常漂亮的一项乐器，就是法国号了，是福安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铜管乐器哦。这个法国号呢是属于中音哦，那么它呢是它一个长管盘成了一个圆圈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哦，那么音域非常的广哦，而且呢它也是作为木管和弦乐器当中的一个音色的桥梁。哦，那么它是属于移调乐器，一般呢会定在 F 调哦。那么音色听起来非常的温和浑厚，而且有一种高雅高贵的气质哦。那么这个吹法国号的时候呢，则是由左手啊，那么它的食指、中指跟无名指呢来控制三个活瓣啊，然后呢右手呢扶持的这个乐器哦。那么法国号的音色听起来是如何呢？我们先来听听法国号所吹奏单纯的音阶的声音哦。

好，这就是法国号的音色。那么在铜管乐器当中的第三个家族成员呢，就是长号，那么也俗称叫做伸缩喇叭。那么它呢，是这个长度大概是小号的两倍哦。它不靠任何的按键呢来控制，而是用它的一个伸缩管呢来这个来回的这个拉奏，吹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哦。它还分为有次中音、中音跟低音三种不同的伸缩喇叭。那么音色呢，非常的浑厚辉煌，而且有个宽度哦，而且它是唯一可以这个吹奏出所谓滑音的这样的一个铜管乐器哦。我们来听听伸缩喇叭。

好，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的是铜管乐器当中最大一支的，叫做大号，也就是低音号啊，又叫做土八号啊，tuba。那么它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体积庞大哦，它的发音管非常的粗，非常大。那么它要吹奏出这个兔把号的这个声音，其实需要耗气量很大的哦。那么可以说是管弦乐团里头最低音部了，它的这个声音非常的稳重、低沉而非常的有力量。我们来听听兔把的声音。

是不是非常非常低沉的这个嗓音呢？哦，非常有磁性哦。好，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铜管乐器家族当中呢非常具有特色的四项乐器，包括小喇叭、法国号、伸缩喇叭以及低音号啊。那么今天呢也要为您选播一些非常好听的铜管乐器的作品哦。那么首先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的是海顿为小喇叭呢所创作的他的降一大调小喇叭协奏曲第三乐章快板，听听看小喇叭非常清脆嘹亮的音色。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这几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管弦乐团里头的乐器家族成员们哦。那么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是弦乐器的部分，包括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哦。那么上礼拜呢介绍的是木管家族的乐器，有长笛、单簧管、双簧管以及巴松管。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就介绍的是这个音色听起来非常嘹亮、非常雄壮威武的这个铜管乐器哦。因为它是金属制成的，所以呢它整个乐器的造型跟这个亮度呢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哦。那么刚才我们欣赏的呢是海顿为小喇叭呢所创作的协奏曲哦。好，那么继续呢再为大家推荐的是法国号的作品。好，不过呢在还没有介绍法国号的作品之前呢，福安要这个插播一下哦。就是其实小喇叭呢在古典乐的这个运用上虽然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局限哦，但是因为它的音色非常多变啊、哦、那个非常的这个具有变化性，所以呢在近代的这个爵士乐以及流行音乐呢就将小号呢视为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运用的乐器了哦。所以呢小喇叭呢在现代音乐上呢则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哦。那么像是大家这个非常熟悉的爵士乐，我们知道爵士乐呢在这个小喇叭的运用上呢就非常非常的丰富哦，有非常多知名的爵士大师呢吹奏了非常好听的这个小喇叭哦，让这个爵士乐呢这个小喇叭在这个爵士乐里头所扮演角色呢跟在进行曲里头呢所担任角色呢就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哦。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在这个爵士乐里头小喇叭的音色又是如何的一种氛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A trip to the moon on gossamer wings, just one of those things. Did we thought a bit of the end of it when we started painting the town? We'd have been aware that our love affair was too hot

现在呢，你所欣赏这首曲子呢，是非常知名的爵士乐大师啊，路易斯·阿姆斯壮的作品哦。哇，我想这个小喇叭呢，在爵士乐里头呢，所扮演的角色，的确啊，跟在这古典乐里头呢，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哦。那么除了这个爵士乐之外呢，其实很多流行的音乐

音乐呢，哎，也非常喜欢加入这个小喇叭的音色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介绍啊，在这个铜管乐器当中啊，冯安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项铜管乐器就是法国号，因为我觉得它长得非常非常的圆满啊，这个非常亮眼啊，造型非常的好看，而且音色呢听起来也是非常的高雅。好，我们为大家所推荐这首曲子呢，是布拉姆斯为法国号呢所创作的法国号三重奏，那么里头的第四乐章光辉的快板。那么法国号三重奏呢，我们可以听到就是由法国号以及小提琴及钢琴呢所一起带来的演出，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作品。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弦乐团里头的铜管乐器家族哦。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布拉姆斯的作品《法国号三重奏第四乐章》的光辉的快板。那么今天单元的最后呢，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就是这个铜管五重奏的作品了。今天呢，为大家介绍这个铜管乐器家族呢，包括有小号、法国号、长号以及低音号，我们再来听听他们的音色，而且连续播放，让大家呢更能够清楚的这个辨识出来不同铜管乐器的音色特质哦。首先听到这个是嘹亮的小喇叭。

好，继续出场的是非常华丽的法国号哦。这就是用这个伸缩管拉回拉奏的长号。最后呢，是非常低沉稳重的低音号。好，单元最后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是由这个叶树涵铜管五重奏呢所带来的卡门组曲哦，在里头可以听到非常多好听的音乐哦。那么这五重奏呢，包括有两把小号、一把法国号、一把长号及一把低音号。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组曲《卡门组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4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74年8月8号，俄国作曲家穆索斯基完成了著名的钢琴组曲《展览会之画》，这是他从好友建筑师兼画家哈德曼的一座展览会当中所看到绘画获得的灵感，在他35岁的时候完成了这部组曲的作品，后来则由拉威尔改编成管弦乐的版本。展览会之画是由10张绘画内容组成全曲，中间还穿插了题为漫步的间奏，表示作者在漫步画中所欣赏画作的感觉。而最后一首曲子是基辅大门，是哈德曼为俄国的古都基辅所设计的纪念门图样，穆索斯基以光辉宏伟的曲调来谱写这最后的一首曲子。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穆索斯基展览会之画的最后一首曲子《基辅大门》。

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郊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大家好，我是嘉玲。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肖邦的夜曲，因为我是一个北漂的小孩嘛，因为我从高雄上来，然后这首歌呢算是我对台北的第一印象，也是我对台北最熟悉的那一个记忆。那时候刚到台北的时候，看着步调很快的人潮，然后很复杂的捷运路线，心里就有一种格格不入、很惶恐不安的感觉。那直到我站在月台上，耳边就突然响起这一段很温柔的琴音，然后随着列车进站的风一起吹过来，那一刻我就觉得台北好像在欢迎着我哦。后来在无数个下课下班的时候，我可能非常疲惫的，然后我在月台等车，也是这一段旋律在空旷的月台上陪伴着我，它就像是一个拥抱一样告诉我说，你今天也辛苦咯，我们回家吧。它会给我一种很安心、很亲切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想要介绍的是肖邦的夜曲这一首古典音乐。

每一个人对一座城市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第一印象哦。有人记得的是街景，有的人可能会记得好吃的食物。而对许多北漂的学生来说呢，第一次踏进台北啊，最先记住的可能啊，就是每一天都会听见的旋律。在今天的青春点名部呢，可爱的值班伙伴嘉玲要推荐的呢，就是肖邦的夜曲，他的第九号作品的第二首啊。他是一位北漂学生，他说呢，每次呢搭台北捷运绿线啊，列车进站时呢，播放那首温柔的旋律呢，就是他对台北的第一印象。每天上下课，赶着打工，和朋友相约，这段音乐啊，总是在耳边响起。久而久之，就成了他心中属于台北的声音了。台北捷运松山新电线呢，使用的这首进站音乐呢，就是改编自肖邦夜曲他的作品第九。

号的第二首啊，当中的一小段旋律。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830年代，是肖邦最广为人知也最受到欢迎的作品之一。肖邦被誉为钢琴诗人，他写下了20多首夜曲，每一首啊都充满了细腻的情感。而这首作品第九号第二首夜曲呢，更是以优美流畅的旋律、温暖柔和的气氛闻名，听起来呢就像是夜晚的微风凉凉的吹着，也像一段娓娓道来的心情，因此啊经常出现在电影、戏剧或是各种的生活场景当中。或许呢，对很多台北人来说，这只是每天啊搭捷运都会听到的背景音乐，但是对第一次离开家来到陌生城市求学的嘉玲，它却像是一句温柔的问候，陪伴着她慢慢熟悉这座城市，也慢慢把台北变成了另一个家。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肖邦的这首夜曲，他的作品第九号的第二首，感受这首陪伴无数人走进台北生活的美丽旋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就已经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在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祝福您有非常美好的星期假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FM88.1 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一身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There's no going back.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歌。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嘟。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是 B， 毕世静。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其实天灾总有太阳，寂寞也是可以坚强。其实

0: 远方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I want you love me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2: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欢迎收听 AM729 FM88.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戴奇恩。
2: 那很多人在听音乐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往往是主唱的声音，但其实他在一首歌曲里面有些乐器啊，他虽然不一定很抢眼，那是

0: 默的撑起了这首歌的灵魂，那像是吉他，它可以透过不同的音色，然后还有技巧去塑造歌曲的氛围。那贝斯呢，就是负责串联节奏和和声，就是被称为是乐团中的桥梁。那如果把一首歌比喻成一栋房子的话，那主唱呢，它也许是最显眼的外观，那贝斯跟吉他就是支撑整个结构的重要的骨架。那有些人不一定能够立刻能分辨听出贝斯或是吉他的声音，少了他们呢，这整首歌就会失去层次跟力量感。那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是一位长期活跃于演出然后创作教学领域的音乐人，那他其实都会，就是他不管是担任主唱啊，然后贝斯啊吉他其他都会，就是一个非常的多功能性的音乐人。那他多年来呢，透过手中的乐器还有许多音乐作品参与现场演出，也培育了不少很热爱音乐的学生。那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王英洲 Mark 老师。
1: 嗨，大家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先听一首老师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寂寞》这首歌。

0: 欢迎回到月界病化指人志。那今天邀请到呢是王英洲 Mark 老师，那非常欢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这边先请老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好，大家好，我是王英洲。我目前比较多的工作还是跟一些音乐有关系啊，那包括教学，然后偶尔也会有一些录音，然后偶尔也会有一些演出，然后偶尔也会有一些拍照剪接的工作。
0: 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多方面性的六角形战士六边形战士，
1: 就是你们现在讲的斜杠
0: 啊。没错没错。好，那可以请老师稍微讲解一下刚刚《寂寞》这一首歌吗？
1: 哦，这首歌是我20多岁的时候写的。
0: 嗯，
1: 后来在我去查了一下哦，他1997年5月，被收录在有一个歌手叫姜育恒他的专辑里面。那其实这首歌大概是我可能我忘记了，可能不到20岁的时候写的吧。那时候就是很早就开始创作嘛，那就想说有机会可以写歌。那没想到这首歌我就丢给唱片公司，本来想说有没有机会自己唱，就没想到呢，唱片公司就说，欸，有一个歌手叫姜育恒，也是我们的前辈，
0: 嗯，
1: 他会收录在他的专辑，所以就在1997年5月，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个专辑。那这个也是我第一，其实应该不算第一首了，第一首发表的，
0: 有出版的，
1: 对，出版。以前自己写一些歌也有被买走，但是后来录好，那时候自己乐团就没有出，然后就摆着。但是这首歌反而被别人拿去唱出版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小时候啦，16、17岁那时候写的一个心情吧，对，
0: 原来如此。那老师从80年代一路走到现在，那你也亲身经历了很多现在就是音乐环境的许多变化。那接下来我们会想要跟老师聊一聊，就是这一路走来你看见的音乐圈，然后以及对音乐这件事情的一些观察跟想法。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老师你最早是开始怎么就是接触音乐？那个时候音乐对您来说比较像是兴趣，还是你已经有想要走这条路？
1: 好，其实我们家严格讲起来其实没有什么条件学音乐，因为我们家就是开个文具店。那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我们家虽然是文具店呢，就是大家比较那种社区型的啦，有卖就是什么书套啊，橡皮擦，然后一些文具。那另外一边呢，就是会租漫画跟小说，然后还有卖玩具。所以我小时候基本上我觉得我的生活是还蛮多彩多姿。那比较特别是我爸爸跟我叔叔他们是会自己组那个 Hi-Fi 音响的，所以我们家小时候那个文具店常常就是会放广播听音乐，那听的音乐就很多种啊，这种华语流行音乐啊，闽南语歌，然后民歌，甚至是流行的英文歌曲。其实小时候就是在就是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
0: 嗯，
1: 对，很喜欢听音乐了。

0: 那后来小时候我爸爸有送我妹妹去学钢琴，哦，那后来我爸问我说要不要学小提琴，可是我就完全不要。为什么？因为每次我妹妹下课她都说她都被老师打
1: 啊，
0: 哦，对不对？
1: 那个还是一个可以打的年代。
0: 对对对，就是你比如你手可能弹的时候没有立起来还是怎么样的，你不能平的，老师就会用笔还是怎么敲你的手。那我每次看我妹回来就是都跟我讲说那个老师好凶，然后我爸就问我要学小提琴嘛，那我心里想小提琴好像更难，那一定会被打得更凶，所以我就坚决不学。
1: 对
0: 对，这个小时候就是很怕挨揍嘛，哦，
1: 对，小提琴真的是一个很不好学的乐器。
0: 对啊，你自己也会拉小提琴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但我觉得其实会乐器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我大概在国小五六年级吧，那时候我们开始有 NTV 了。 NTV 就是 music，那个 video 哦，MV 哦
1: MV。
0: 所以我那时候印象看到一个乐团是很深刻，一个挪威的乐团叫 AHA， 它有首歌叫 Take On Me， 它就是用一个真人跟漫画一个两个空间跑来跑去的这样一个 MV。
1: 这个时候就有这种技术。
0: 对，大概1980几年吧，所以那时候我就对那首歌的印象很深，而且它是合成乐器的哦。对哦，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去买卡带哦。以前就是那种唱片行都是买卡带哦。对，所以我就开始在国小，大概应该国小就开始买卡带，然后国中我们那时候有电视，都有一些电视节目介绍西洋音乐，余光老师的节目啊，很多音乐节目，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国中我们那时候听的就是这种 pop wave。New Wave 这些流行电子乐，然后大概八几年吧，到83到86、87，我那时候就是开始听摇滚乐，
1: 摇滚
0: Hard Rock，
1: 这个时候开始崛起了。
0: 就是，对，但我们那时候听的就是都是那种长头发金头发，然后穿那种很紧的皮裤，有没有皮衣，然后
1: 金发，
0: 对，金发，然后骑重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那个什么 Guns N' Roses、Bon Jovi，对，我们那时候就是最早就是听这个，然后我觉得会真的会想要去学那个乐器的关键是因为我们国中啊，国中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国中老师有没有叫你们写我的志愿这种题目，
1: 一定有，
0: 对不对？那我就想说我以后想要当一个电台 DJ。跟摇滚乐手，这两个都是跟音乐有关。
1: 对，
0: 一个是可以介绍音乐，那摇滚乐手就是我学乐器，那就是我觉得弹乐器就是可以有一个专长嘛。
1: 对，
0: 然后甚至如果说以后真的没有工作啊，你去弄路边唱歌都有人都可以赚钱
1: 投钱。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记得那个老师他在这个文章的写最后说，他就写用红笔写，那你会弹乐器吗？问号。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句话让我觉得我想要学乐器，可是那时候没有机会。然后上高中之后我有几个国中好朋友，就是他们就到别的学校，他们后来就高中就跟我说他们学校有同学要学乐器，问我想不想学。然后我就说当然想啊，然后其实一开始我是想学吉他，后来他们说我的手太粗了，你们觉得我手会粗吗？
1: 也就是我的也长差不多。
0: 对，我是手掌比较长，
1: 短
0: 手指比较短。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就说你这种甜不辣手啊，一按就会按到吉他两根弦不适合，你就学贝斯吧。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好啊，那我就学贝斯。那可是我在乐团里面呢，我是担任主唱哦，所以我是一边学贝斯，可是我在那个乐团呢。我就是当主唱，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大概高中吧，我几乎都没有在读书，我都在玩团听音乐。
1: 哇，
0: 对，我印象中就是我一起床就是先打开那个 NTV， 听个两首歌，然后再去上个厕所刷牙洗脸才去上课。
1: 哇，
0: 然后都一直戴着耳机。我记得以前我们国中听音乐怎么听啊？就是我们都会听广播嘛，然后就是用耳机放在那个外套里面，就手这样抽，从这个外，对，遮着，然后我们是那个小耳机，就从那个袖子里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坐在靠墙，然后都在这样子听听音乐，下课还会去点
1: 歌
0: 那个 ICRT 点播， 对，都在听，我才从国中都在听音乐了。嗯，我本来是那种好班的，到国三变成全校最烂的班，
1: 就慢慢降级这样子。
0: 对对对对，那都在听音乐，所以我大概

0: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听音乐，高中才开始学。
1: 哦，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的学生的音乐取得真的是太容易了。那以前都是买卡带，那个时候是有有 CD 了吗？
0: 哦，有，
1: 有 CD，
0: 有 CD 了。我那时候，对，我记得我第一张 CD 应该是。是 Bon Jovi 吧，还是 Tracy Chapman？ 就是反正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刚开始有 CD 的时候，对。
1: 现在的学生都不太去买 CD，
0: 所以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听音乐是要花钱的哦。就是说，一个就是你跟同学借嘛，然后另外就是听广播。所以以前我们如果我们要学一首歌啊，我们没有什么 YouTube 可以看的，我们就是用耳朵听，然后去抓歌。哦，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花很多时间，就是去，比如说一个卡带，我们都是听到烂掉的。
1: 对啊，对。
0: 对，然后脱词，然后或者是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三五个同学就会，大家凑钱呢，去西门町，西门町的四楼有那种卖那种日本的那种杂志，
1: 万年。
0: 对对对对，万年，那他们就会卖那个乐团的套谱。
1: 哦。
0: 我们就会大家凑钱买，然后再
1: 买一套谱这样子。
0: 对，然后大家再分着，你看一看，我看一看，或者是复音。所以很多时候大概都是用听的啦，我们都是用没有，就是我们以前真的就是比较用听音乐的方式来抓歌。
1: 那 NTV 是，用电脑看？
0: 没有电视啊。
1: 哦，电视。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个是什么？就是台湾的电视节目，另外就是以前有卖那个录影带。
1: NTV 的那个录影带，然后就放着看。
0: 对对对，就比如说它会有一个比如说比如说1987年的这个什么什么排行榜，前十名啊。那当然电视也会播，那有时候我们都会买很多录影带，比如说有哪个演唱会的录影带，我们以前都是买录影带，那种 VHS， 最早是那个 Beta
1: 大的那个，
0: 对，大的 VHS， 所以我们以前都是。买杂志，然后买录影带，然后买 CD， 买卡带，对对对，那大家就交换听了。
1: 哦哇，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个 NTV 是用那个大的卡带录进去的。
0: 对，然后家里要有一个那个播放器，然后用电视，对对对对。
1: 哦，原来如此。
0: 对，
1: 那老师，你那个在1991年的时候参加这个雅马哈的热门音乐大赛。是什么样？就是从高中同学的这个开始就接触乐团嘛？
0: 对对 对,
1: 對。那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比赛的过程。
0: 好，我们那时候就是知道我，因为我是这样哈，因为我的高中同学他们后来去读那个桃园那个什么学校，我都忘记了。然后他遇到两个朋友，一个是弹吉他，一个是印尼华侨，是打鼓。然后他就说他们要组团，然后找我，然后另外两个人呢是建中的，
1: 哦，建中，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古岭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那个中正区那边，就比较重庆南路那边，有一个乐器行叫齐柏林乐器行，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学乐器。那刚才有讲我学贝斯嘛，可是其实我都在唱歌，可是我很认真学贝斯，我记得我以前。学贝斯多认真，你们都不相信。我就是，比如说我的课是四点的课，对，礼拜六四点的课。可是我中午，我们以前礼拜六还要上课，上到中午，我就坐车从木栅坐车到那个古岭街那边，然后就在乐器行跟人家聊天，不然就是看人家练团。讲一下，我们以前练团会看到庾澄庆。
1: 庾澄庆。
0: 对，以前庾澄庆那个是我们的那个前辈，他的乐手都是台湾很好的乐手。
1: 哇。
0: 所以我们都在里面旁边外面偷听他练团。对，然后等到我要上，我是四点的课，可是三点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那老师你上三点的那个学生我可不可以在旁边旁听？
1: 哇，
0: 然后他说可以，然后四点换我上完课，我又问那个老师说，那我可不可以在旁边继续听？所以对，我是很认真在学的啦。所以我们那时候参加热门音乐大赛，我们就想说要不要写歌。所以我们就写，我那首歌叫做《空白十七岁》，
1: 哇，
0: 那很负面了。对，有机会拿歌词给你。
1: 好啊，好啊。
0: 对，都是在讲学校功课不好嘛，
1: 白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学校怎么样不好，然后要被退学，然后这个世界怎么样啊？对，
1: 哇，已经到要被退学的地步了。
0: 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参加热门音乐大赛嘛，然后有得，我跟另外一个团。我自己的那个团呢，因为参加北区决赛，我们有分一开始就是初赛，就是他会先筛选，之后呢再到北区，就等于你台北所有的乐团比。可是我比完台北所有乐团

0: 就被刷掉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主唱啊，我忘记开麦克风
1: 啊。不，
0: 对啊，对。那可是呢，后来呢，另外有一个我的那个贝斯老师就说，有一个晋级的乐团呢，他们缺一个贝斯手，要被问我要不要参加，我就想说，好，反正就去弹弹贝斯，对，去参加。结果没想到参加这个乐团之后，他们这个入取了这个最佳创作，还有最佳台风奖。对，然后就跟唱片公司，那时候跟唱片公司签约，那就所以我就一起被签约了。那我们那个乐团呢，就是只有四个人，就是鼓、贝斯、吉他、keyboard， 我们是四个人都是会弹，然后都会唱，都会合音的。
1: 哇，
0: 对，所以
1: 也是很万能。
0: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我想每个人都很喜欢音乐啦。唱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自己能够多吸收多学习。对啊，对。
1: 那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啊，对你最大的冲击或是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因为这个是有点像是我的梦想嘛，可是其实我的个性是很害羞的。对，可能对，你看你们讲我讲害羞，永清可能不会相信啊。其实我以前是很害羞，就是我没有办法看着人的眼睛讲话的。
1: 但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训练。
0: 对对，你讲的没有错，就是说当我开始站上舞台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好像变另外一个人。当然回到这个正常生活还是会很害羞，可是在台上你就会觉得就是说，哇，那个你人是很有可能性的，可塑性的。然后你花的这个时间在练习这些音乐，然后在台上是被肯定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我找到自己。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个性比较，我们讲缺陷，或者你觉得自己，我们有时候都会有自己的自卑。可是我觉得这个音乐能够站上舞台去告诉大家我会弹琴唱歌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好像找到我自己的定位。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很重要。那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以后的工作大概就是这个
1: 跟这个
0: 这个范畴。对，大概我从很年轻，虽然我是读机械科的，可是我毕业之后我也没有进这个行业，我大概做的都是这个影音产业相关的，有时候是做 sales， 那很多时候都是做幕后或者是
1: 影
0: 视相关的。对对对
1: 对。那就是80年代的台湾乐团其实它的环境一直就是在发展
0: 中嘛。对，
1: 然后这个时代也就诞生了很多知名的音乐人。那当时玩音乐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维持生活然后跟演出的平衡？
0: 我们那时候其实都还是学生啦。可是我觉得很幸运，就是说那时候台湾，因为我们国中大概高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那种 live house 听乐团表演。所以我们大概就会知道就是有很多 pub 是可以表演的。以前的 pub 是有乐团的，以前的 pub 有两种，一种就是像几种有 piano bar 嘛，听歌唱歌。那另外一种就是舞厅，那当然以前很多地方是有乐团表演的，那唱就是唱一些都有流行歌，那当然也有地下乐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当然不会只有练喜欢的摇滚乐，我们也会去练一些70年代80年代的流行歌曲。所以我们就可以去 pub 表演。
1: 对，
0: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那时候因为我们签约嘛，那我们就是等于有经纪人，那他们自己可能也是以前是歌手或者是在办活动，所以我们就会去被安排去唱一些选举的场子。
1: 选举场。
0: 对，你不要看哦，选举场还蛮好赚的，就是
1: 很嗨吗？
0: 对，很，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名啦，可是我们去唱一场就是可以有四五千块，学生。
1: 对，那蛮多的其实。
0: 然后还有工地秀更好赚。就是以前台湾那时候80年代很多在盖房子，他们就是会办一些活动。那工地秀主要就是让大家知道就这边有活动然后买房子。对，所以工地秀也是一个很好赚的，就是 pub 啊，选举的场子，然后工地秀，那再来就是一些民歌餐厅啊。如果你会弹吉他的话，那我那时候还不会弹吉他，所以我就是比较是走这种 pub 表演，然后有时候去选举的这种场合或者是工地秀。
1: 可是像选举跟工地秀会唱什么类型的曲？就流行。

0: 情歌吗？
1: 他就会跟你说选举我要赢啊，我要、哦、我不要唱 We Are the Champion。
0: 嗯，
1: 对，然后最后要吹票的时候他就跟你，他说你那你可不可以唱什么 The Final Countdown It's a Final、
0: 哦、
1: Countdown 这种就是很激励人心的歌啦、
0: 嗯、
1: 对对，那工地秀大概就是要那种就热闹嘛、
0: 嗯、
1: 对，所以就是我们那也有那种去庙会啊，你在上面唱英文歌，下面是那种阿伯阿嬷，然后拿个板凳坐在那边，他也没什么反应。对啊，
0: 其实蛮好笑的。
1: 对，其实蛮好笑的。那有时候你就要跟台下有互动啊。
0: 对、
1: 嗯，就搞到最后变成是那个餐厅秀。
0: 哦，就他们就台下吃东西。
1: 对，就是你要
0: 你
1: 要让大家觉得那个场合是很开心的，不是只有你在台上很嗨这样子。
0: 嗯嗯，要带动
1: 对对
0: 台下的气氛这样子。
1: 对 对, 對, 對, 對。
0: 哇，那老师，你觉得在那个年代学音乐、
1: 嗯，
0: 然后跟现在的年轻人看到的这个音乐产业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嗯，我觉得我们以前真的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0: 嗯，
1: 哦、那为什么？因为这些老我像我们那时候去学这个啊 bass 啊什么 key， 我朋友他们学 keyboard， 他们这些老师其实都是有很丰富的做场。做 live 的经验，
0: 嗯嗯嗯、
1: 哦、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已经有些在帮一些唱片编曲了，或者他可能有些是主流，有些是 B 版的。
0: B 版是什么？
1: B 版就是你现在看那种卡拉 OK、嗯、他不是公司正版的，他会找人编一个比较简单的
0: 编一个卡拉版，
1: 对，然后那个、
0: 哦、
1: 那个 MV 就是两个一男一女在那个风景区走来走去那种、
0: 嗯、
1: 就叫 B 版的、
0: 哦，
1: 对对 对, 对、
0: 哦，原来如此。
1: 对，因为你要跟唱片公司买版权很贵啊。嗯、
0: 对，
1: 所以这种就是有点算是我自己，反正我就找人编嘛，
0: 嗯嗯，
1: 然后就找人拍个 MV。
0: 对，
1: 对他这种其实有点是比较是没有版权的，
0: 偏违法。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偏向违法。对、
0: 嗯，
1: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如果你学得好，老师有时候会跟你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代班啊，或做什么？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快会有实务的经验。
0: 哦、
1: 嗯，不管是现场。哦、或者是有些你要做编曲或者是录音、哦、
0: 嗯嗯嗯、
1: 哦、那另外一个是因为那时候台湾开始有一些地下乐团，但是如果你要当一个乐手赚钱，老师都会跟你讲你不能只弹摇滚乐，
0: 嗯，
1: 你要会弹一些流行音乐，那流行音乐对什么都要弹，
0: 爵士啊，
1: 对，所以、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就是很年轻就会练习很多不同 style 的歌曲，
0: 嗯，
1: 哦，你不要觉得流行这样咚咚咚咚很简单哦，可是有的人很多咚咚咚都没有在拍子上，
0: 不、哦、
1: 对不对、
0: 嗯？
1: 很多或者是附点的东西，
0: 对 对, 对，
1: 反拍的东西
0: 那个最难，
1: 对，或者是一些流行，可是你就是你所有东西就是要跟鼓怎么样跟这些乐手搭在一起，
0: 都是经验，
1: 都是经验。然后我们有很多外场的经验，所谓外场就是包括是户外。
0: 嗯，
1: 像我们以前很年轻就有唱过什么梦公园，你们大概不知道，那个是统一办的，他们每年暑假都会办、嗯、那个一办都是那种
0: 像音乐季这样吗？
1: 没有，他那个是对音乐季，那他是、
0: 哦、
1: 但是他可能会有三四个艺人，我们其实高中就在唱那种上万人的场子，
0: 哇，
1: 对，然后或者中正纪念堂啊办一个什么演唱会，然后下面就是都满的，所以我们很年轻就在做这种场子，那个经验是很特别的、
0: 嗯、对啊，
1: 对，
0: 现在比较难，
1: 现在就是当然有音乐季啦或什么，但是以前我们没有那么多什么 program 啊、对不对， MMO 这种东西，
0: 对对对对，感觉现在要站上那个舞台的档次就是需要再高一点，
1: 但是我会觉得每个时代其实不太一样，我发现现在年轻人也蛮会玩器材的、
0: 嗯哦、
1: 真的真的、嗯、就是现在的资讯比较多，以前我们有一个 bass 哇就很棒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哇好多年轻人会什么效果器啊合成器，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玩得不错、啊、
0: 各有各的，
1: 对对，
0: 好，
1: 对，那像我觉得就是说应该要多去尝试不同的音乐类型啊，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年轻都会觉得哇我很绝对我要什么摇滚乐或者是什么的，
0: 对，
1: 可是你要知道摇滚乐它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音乐，包括蓝调民谣这些东西结合起来的，
0: 嗯、
1: 哦、那一样现在很多舞曲、哦、就是现在的音乐它很少有这么单纯的、哦、那尤其在台湾，我觉得就是你把自己打开去学习，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把自己打开、哦、然后音乐其实是有很多可能性，当你感受到一个音乐的这个精神跟那个音乐的不同的律动，我觉得那个是
0: 最重要的，
1: 很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对，而且音乐它背后有很多人文的思想的东西，如果你能，你不只是透过音乐

0: 音乐，而是音乐只是一个入口，去理解他这个歌词或者是音乐背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音乐，这些写作的人在想什么。我觉得你在诠释这个音乐会很不一样。
1: 嗯，
2: 我们是 Energy
3: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那老师可以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1: 哦，好，这首歌呢，它是这个唱的人呢叫做李寿全，那我很喜欢他的音乐啊，为什么喜欢呢？因为他的音乐很像70年代的美国这个西岸的这种民谣摇滚乐哦。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他就是李寿全，是制作人哦，他是台湾很资深的制作人，然后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音乐的这个品味跟制作的概念是我很欣赏。那我以前在大爱电视台工作，我也遇到他哦，跟他聊了很多那个音乐的相关的。那这首《未来未来》呢，是我其实我就刚才聊很多音乐的事情嘛，我就想到其实在音乐的路上，工作路上其实是有很多挫折跟有时候是蛮失望跟低潮的哦。那我觉得《未来的未来》这个歌词很棒，他说告诉我世界不会变得太快，告诉我明天不会变得更坏，告诉我这未来的未来我等待。我觉得就是他好像在陈述一个未知的未来，可是他又能够去面对哦。那当然他前面有个歌词，他说什么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30岁的我职业是自由。而有我记得我在40岁的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失业了，我被人家 fire 了那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两个那么讲那么多音乐梦哦，什么歌手梦，我们说有梦最美，可是梦有时候会幻灭的。当幻灭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告诉我们要怎么去承接这个幻灭。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开心的时候觉得好棒，甚至我们会得意忘形，可是我们看到别人失败的时候，这个人就不见了，那他怎么去面对那个失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听得到那个失败的人他能够去告诉大家怎么面对失败。那我觉得我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了，所以我觉得音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就是说有时候你在写一个可能是自己的感受跟心情，可是在某个时候可能有人听到了，他会变成是一个他的慰藉跟力量。对，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想分享这首歌。那你们也可以把这个收在你们的口袋名单，哪一天你们工作不顺利被 fire 掉的时候，对，听马克叔叔跟你们推荐的这首歌李寿全未来的未来，去听听他的歌词。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听音乐很爽，可是一首好的歌歌词是重点，因为音乐是要服侍歌词的。对，
0: 那刚刚永晴跟老师就是聊了很多关于音乐的东西，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师，你之后就到电视台工作，然后也担任了很多主持人还有制作人的工作，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这些工作内容大概有什么吗？
1: 哦，我后来就，其实我本来也是有个机会要去做唱片，可是我后来那时候发现，哇，唱片这个行业好像已经在没落了，
0: 对
1: 哦，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等于是卡在中间，我已经录好专辑，可是我没有出。那我就想说，对啊，我其实还有很多专业的

0: 部分不足，我觉得我至少要花十年来学习。可是我就想说，那十年之后，我一个是我要能够生活，我不要靠家里。那这个十年之后是什么？我好像要好好想一下。所以刚好就有机会去电视台工作，然后又是做一个音乐节目。我就觉得好像去这个电视台学习也不错，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那当然我们那个时代我也是个电视儿童啊。对，所以我就想说进电视台工作。那时候其实就是做制作助理。制作助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现场去帮买便当，然后发通告费，然后来宾来了你要带他去告诉他要哪里停车，带他去梳妆，然后要请他签劳务报酬单，然后要安抚他，然后录完影之后呢，我们就是要帮忙这个安排剪接室啊，录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最早到帮忙去弄布景，
1: 最忙的其实就是你们。
0: 对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都要做。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让我对这个产业的细节可以认识，就是因为你是执行制作，所以你就是什么都要做，
1: 就可以了解更多。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要，以前我们那时候音效还要弄那个录影带，剪好之后呢，我们要把那个剪好录影带送到音效室去配音乐，然后再拿回来，然后再入库。所以大概就是除了企划跟剪接没有碰，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有剪接室的，剪接室，所以我大概就是都知道那个工作的环节。对，那我觉得这个很棒啊，就是让我对这个产业有一个很快的，有一个很细节的看见。对，
1: 那老师你觉得就是要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或者制作人，其实他应该要有的能力会是什么呢？
0: OK， 我想就是制作人跟主持人还是不太一样哦。就是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来讲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这样影音的产业，我想很多人都在做哦。也有人就是他一辈子可能就是他没有进过电视台，可是他可能就是在一个地方的小的系统做。那像现在你们世新是一个我们以前那时候就是觉得是非常好的这种做这种传播大众传播新闻的学校。
1: 对啊对啊，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以做这种影音的这个 content 的这个产业来讲，我觉得我们对于工具要有认识哦。那对对，那当然就是我们的电脑，现在电脑太方便了啊，然后再就是很多软体嘛，然后我觉得认识这些工具就能够帮助我们哦。这个是在工具方面。那我觉得在人方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能力跟解构这个世界的能力哦。那解决问题能力我觉得在比较多是在于跟人哦，那解构这个世界呢，我觉得就是需要多阅读啦。我觉得阅读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人我们比较是看这种影音，可是我觉得其实我本来也是一个比较是用听的跟看的，可是后来呢我发现文字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文字代表你的思想，然后你能够把这个文字说出来代表你的沟通说话的能力哦。那再来就是要多听音乐哦，电影哦，绘画啊，摄影。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历史跟人文艺术的关系哦，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有摇滚乐，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有电子乐，为什么台湾在这个时候会受什么音乐影响啊？我觉得当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动脉跟人文艺术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些影音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更深入，而不是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做什么，甚至我们会更敏锐于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就是要多方面了解一下。
0: 对哦，那我觉得就是能够持续谦卑的谦虚的去跟别人合作请教别人，我觉得也很重要哦。那像我觉得像我现在有很多机会跟年轻，我就发现现在年轻人真的是蛮厉害的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哎，怎么样跟年轻人能够让他们我问他们问你，他们愿意跟我讲，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我们大人要学习的。
1: 对对
0: 对。
1: 那老师，其实当年学习音乐的这个经历，其实对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0: 当然有啊。我觉得尤其是我自己在剪影片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他们可能也是很长期在做这个影像的工作，因为我就发现我比较会善用音乐的结构跟节奏，
1: 就是比一般人的还要更会。
0: 对啊，那当然我在看很多事情，甚至我在想一个影片纪录片的时候，我是有时候脑袋会先

0: 想起一个音乐，所以我的影片的节奏有时候会先有音乐，可是有时候我剪完之后我就发现，诶，这个节奏这个画面适合什么音乐。因为我觉得影音产业嘛，你一个就是影像，一个就是声音音乐、或者是现场的声音跟配乐要怎么样做一个融合。跟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好像会比较比一般这种只有这个
1: 只会剪辑那些，
0: 对对对，会比较，我觉得我对就是我多一个使用的工具。所以这就是我讲，就是说当你对这个事情够清楚的时候，你对看到一样这个事情，你的反应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1: 很多解决的方案。
0: 是的，没有错。
1: 那其实世新大学里面其实最出名的科系是广电系，那有很多的电视组的同学他其实以后也会到电视台工作。那老师你觉得就是进到影视职场会经历到什么困难？
0: 我自己碰过一些年轻人哦，我觉得大部分都很优秀。可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都会想要很快的让人家知道我们是有才华，或者说想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去聆听，你要去认识跟你工作的人他是谁。然后不要急，就像我虽然我不是读世新的哦，那可是其实我在这个产业也一段时间了。那可是当我到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我都会比较多的是观察，然后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愿意去做哦。其实可能人家搞不太清楚你是谁，可是就是在这个工作里面我觉得可以让人家看见我们的工作态度哦。然后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想要很快进入一个核心的决策的这个团体，但是我觉得一般的公司其实当然你有贡献啊，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慢一点，慢慢进去。对，
1: 其实太快也不一定会被看见。
0: 对，太快有时候人家会，就因为其实现在人我觉得你很难控制别人怎么想你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放慢一点，多观察我觉得是好的哦。然后对，然后当人家叫你去做什么，可能他就是叫你买个便当，你就去买。我说你买便当学问很大。以前我们找那个日本的一些摄影师来台湾工作，然后就有人说，哎，要不要买日本料理给日本人吃？对，你们觉得呢？错的，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在日本台湾，你在台湾不可能吃到好吃的日本料理
1: 啊。对，
0: 对不对？因为以前我的主管是日本人，我就问他说，哎，你带我们来吃这些鳗鱼饭是你觉得台北最好吃的，那这个跟你们在日本的鳗鱼饭比它是几分？他就很不好意思说大概就是65分70分。对，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要用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觉得他是日本人，那你就买一个什么给他吃，他会不会比较喜欢？其实不是的，你还买玉饭团给他吃对不对？就说你一定要让，就是说我觉得是我们对于文化很多时候会有既定的印象，那更何况是公司企业的文化。我觉得要去理解一个企业文化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可能虽然世新的同学，世新的大学同学都是广电系啊，比较接近这样的这个产业的对，那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产业里面还是人跟人的关系，你怎么样让你的主管能够知道你是一个谦卑愿意敞开学习的，对，而不是用一个好像我已经在这个
1: 学已经会很多，
0: 对对对，其实业界很多时候他不见得完全是这样，对，
1: 反正就是要谦虚就对了。
0: 对对，
1: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18岁的年轻人跟你说他想要靠音乐当职业，那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0: 那就是如果有机会多上台磨练或者是说多听一些不同 style 的音乐，因为我觉得那这前几年这个网络都有一些这种迷因啊，我看到一个蛮好笑，他说学音乐最难的就是学会靠音乐赚钱真的啊，你看你那么多很好的这些乐手可能不管你是古典乐或者什么，就是说一种就是说你进入一个好的乐团然后让他你变成一个职业的乐手，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去教课嘛那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像以前我有朋友他们开乐器行，他们后来都把乐器行收掉，因为现在愿意学乐器的人越来越少，对不对？那你学音乐到底要怎么赚钱？

0: 那因为现在的唱片很多时候，然后
1: 已经开始了，
0: 对、嗯、你不要讲什么 AI， 对不对？
1: 嗯，
0: 有时候我都会问这些年轻人，你想靠音乐赚钱，那你有没有花钱买过别人的音乐来听过？这就是一个很现实啊。
1: 嗯，
0: 当你不愿意花钱买别人音乐的时候，那别人为什么要花钱买你的音乐？你的音乐有好到要让别人花钱来买吗？
1: 嗯，对啊，对啊，
0: 其实是很现实的哦。所以我觉得靠音乐当职业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当一个乐手没有错，但是他赚的是多少钱，这个也是很现实。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能不要太快用钱来计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个本身它是需要热情的。那我就会告诉年轻人说，那什么叫热情？你有没有想过，热情就是没有人给你钱，你都要做，
1: 就是很热爱就
0: 对，热爱哦，你可以去餐厅打工赚钱，可是你不能不弹琴，
1: 嗯，
0: 对不对？你可以上课然后打工加盟打，可是你剩下多少时间，你就是要练吉他，你就是要，我觉得这才叫热情，
1: 嗯，
0: 如果像我家里我是没有条件的，那我就要自己打工。哦，那我退伍当兵退伍之后，我就发现哇，我不能再靠家里了，我就是
1: 出来一下，
0: 对，我就是要去打工。你唱个民歌餐厅，你就是要靠想办法靠这个事情赚钱。
1: 嗯，
0: 哦，可能或者说有一些场子，那有些时候你要打工，有些时候你去唱一些民歌餐厅或什么，当然是不错哦。就是说你怎么样让这个事情能够持续下去，而不是怪别人没有给你资源，
1: 嗯，
0: 你自己要去创造资源。对，我觉得现在好像比较多场合了吧。其实我觉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困难啦，你们一定要去能够去突破。当你热爱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只有一个人能够反对你，就是你自己。
1: 嗯，
0: 对，
1: 就是要想办法。
0: 对，当然不要做坏事啊，不要去做坏事，然后赚钱。
1: 好啊
0: ，OK。
1: 那如果现在要推荐一首歌给正在追梦的年轻人，那你会选哪一首歌？
0: 哦啊，这个问题很好。那、这个我想到一首歌，就是在1984年有一个德国乐团叫 Alpha Village，
1: 嗯，
0: 那他有首歌叫 Forever Young 哦，它是一首合成器synthesized pop， 就 synth pop 哦，
1: 嗯，
0: 合成器用合成器来编曲的流行歌。那我觉得他这个里面歌词呢有讲到很多，就是那他这样讲是 forever young 嘛，
1: 嗯，
0: 那这首歌在那个时候其实是这个国际间冷战时期，哦，其实他就是唱出这些年轻人可能他们在那个战争，虽然是冷战时期，可是还是有那种战争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他们想要活下去，可是好像他们很渺小，可是他们透过这个歌词告诉自己，我不要放弃，我们都好像是坐在那个小小的沙坑里面的人，人生好像很短促，哦，有时候我们唱的这些歌呢可能也是被人家这个刻意营造的，哦，因为其实像德国他们以前是一个比较集权的国家，所以他们政府就会写一些爱国歌曲让他们唱，哦，所以他们后来发现说啊，这些政治的狂热变成生活，可是他们就是被操弄的一群，被政客操弄的一群，那当他们有一些觉醒的时候，他们就告诉自己，他们真的想要 forever young 吗？让这个青春永驻吗？似乎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会消失，可是他们的心是要怎么样敞开？我觉得敞开就是，我觉得就像我自己，有时候我也透过最近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网络很多短视频啊，就是比如说在1980几年的这些年轻人到现在已经都变老人了，他就用 Forever Young 这首歌来做一个人的容貌的对比，
1: 嗯，
0: 很奇怪，以前这个歌我们就听了就觉得
1: 还好
0: 、嗯，可是现在听就很有感觉，
1: 嗯，
0: 对哦，就是其实我觉得 Forever Young 它可能不是只是年纪的这个老去，而是我们的心态，
1: 嗯，
0: 哦，当我们心态敞开，尤其是我觉得世新的这个学生，如果你们都是在做影音哦，甚至新闻，就是你们一定要对于这个世界保持一个就是 fresh 的心态，敞开哦，甚至你不要太容易就进入那个好像大家都在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是去看见，去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很多时候太理所当然，可能不太 OK。对，我们可能
1: 有很多多样性，
0: 对，多样性，我们

0: 可以有一些创意，或有一些小小的怀疑，不要这么快的好像就随波逐流、至少我是这样。
1: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王英周老师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也和我们分享他一路走来的音乐故事。那不管是从80年代的乐团生活，还是音乐创作，以及到后来跨足媒体与主持工作，那也让我们看见音乐它其实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那更像是一种陪伴人生的力量。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更多的听众认识到那些站在聚光灯后面，可是却默默撑起一首歌曲的灵魂的音乐工作者。那再次感谢我们的王英周老师接受我们的邀请，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路收听。那这里是 AM729FM88.1， 这里是乐界蜜话之人志，我是戴喜恩，
2: 我是周永晴，
1: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88.5。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1: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只让你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74年8月8号，俄国作曲家穆索斯基完成了著名的钢琴组曲《展览会之画》，这是他从好友建筑师兼画家哈德曼的一座展览会当中所看到绘画获得的灵感，在他35岁的时候完成了这部组曲的作品，后来则由拉威尔改编成管弦乐的版本。展览会之画是由10张绘画内容组成全曲，中间还穿插了题为漫步的间奏，表示作者

者在漫步画中所欣赏画作的感觉。而最后一首曲子是基辅大门，是哈德曼为俄国的古都基辅所设计的纪念门图样。穆索斯基以光辉宏伟的曲调来谱写这最后的一首曲子。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穆索斯基展览会之画的最后一首曲子《基辅大门》。

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大家好，我是嘉玲。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肖邦的夜曲，因为我是一个北漂的小孩嘛，因为我从高雄上来，然后这首歌呢算是我对台北的第一印象，也是我对台北最熟悉的那一个记忆。那时候刚到台北的时候，看着步调很快的人潮，然后很复杂的捷运路线，心里就有一种格格不入、很惶恐不安的感觉。那直到我站在月台上，耳边就突然响起这一段很温柔的琴音，然后随着列车进站的风一起吹过来，那一刻我就觉得台北好像在欢迎着我哦。后来在无数个下课下班的时候，我可能非常疲惫的，然后我在月台等车，也是这一段旋律在空旷的月台上陪伴着我，它就像是一个拥抱一样告诉我说，你今天也辛苦咯，我们回家吧。它会给我一种很安心、很亲切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想要介绍的是肖邦的夜曲这一首古典音乐。

每一个人对一座城市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第一印象哦。有人记得的是街景，有的人可能会记得好吃的食物。而对许多北漂的学生来说呢，第一次踏进台北啊，最先记住的可能啊，就是每一天都会听见的旋律。在今天的青春点名部呢，可爱的值班伙伴嘉玲要推荐的就是肖邦的夜曲，他的第九号作品的第二首啊。他是一位北漂学生，他说呢，每次呢搭台北捷运绿线啊，列车进站时呢，播放那首温柔的旋律呢，就是他对台北的第一印象。每天上下课，赶着打工，和朋友相约，这段音乐啊，总是在耳边响起，久而久之，就成了他心中属于台北的声音了。台北捷运松山新建线呢，使用的这首进站音乐呢，就是改编自肖邦夜曲他的作品第九号的第二首啊，当中的一小段旋律。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830年代，是肖邦最广为人知也最受到欢迎的作品之一。肖邦被誉为钢琴诗人，他写下了20多首夜曲，每一首啊都充满了细腻的情感。而这首作品第九号第二首夜曲呢，更是以优美流畅的旋律、温暖柔和的气氛闻名，听起来呢就像是夜晚的微风凉凉的吹着，也像一段娓娓道来的心情，因此啊，经常出现在电影、戏剧或是各种的生活场景当中。或许呢，对很多台北人来说，这只是每天啊搭捷运都会听到的背景音乐，但是对第一次离开家来到陌生城市求学的嘉玲，它却像是一句温柔的问候，陪伴着她慢慢熟悉这座城市，也慢慢把台北变成了另一个家。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肖邦的这首夜曲，他的作品第九号的第二首，感受这首陪伴无数人走进台北生活的美丽旋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就已经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在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祝福您有非常美好的心情假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我们是
2: 原子邦尼，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1: 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歌了，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一直陪伴你，永远不会说再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8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 88.1 AM 729，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8月15号晚间6点到8月17号早上10点，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设备维护期间，可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收听的不便，敬请见谅，也希望您能继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不到你的拥抱，习惯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不要鬼叫，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abo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
2: 大家好，我是蔡健雅，蔡健雅。
1: 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你每天在听乐，那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1: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欢迎收听 AN 七二九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0: 我是戴喜恩。
1: 那很多人在听音乐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往往是主唱的声音，但其实他在一首歌曲里面有些乐器啊，他虽然不一定很抢眼，但他是默默的撑起了这首歌的灵魂。那像是吉他，他可以透过不同的音色，然后还有技巧去塑造歌曲的氛围。那贝斯呢，就是负责串联节奏和和声，就是被称为是乐团中的桥梁。那如果把一首歌比喻成一栋房子的话，那主唱呢，他也许是最显眼的外观，那贝斯跟吉他就是支撑整个结构的重要的骨架。那有些人不一定能够立刻能分辨听出贝斯或是吉他的声音，少了他们呢，这整首歌就会失去层次跟力量感。那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是一位长期活跃于演出然后创作教学领域的音乐人。那他其实都会，就是他不管是担任主唱啊，然后贝斯啊，吉他都会，就是一个非常的多功能性的音乐人。那他多年来呢，透过手中的乐器还有许多音乐作品参与现场演出，也培育了不少很热爱音乐的学生。那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王英洲 Mark 老师。
2: 嗨，大家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先听一首老师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寂寞》这首歌。

0: 欢迎回到月界病化指人志。那今天邀请到呢是王英洲 Mark 老师，那非常欢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这边先请老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好，大家好，我是王英洲。我目前比较多的工作还是跟一些音乐有关系啊，那包括教学，然后偶尔也会有一些录音，然后偶尔也会有一些演

0: 演出，然后偶尔也会有一些拍照剪接的工作。
1: 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多方面性的六角形战士六边形战士，
0: 就是你们现在讲的斜杠
1: 啊。没错没错。好，那可以请老师稍微讲解一下刚刚寂寞这一首歌吗？
0: 哦，这首歌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写的。
1: 嗯，
0: 那后来在我去查了一下哦，他1997年5月，被收录在有一个歌手叫姜育恒他的专辑里面。那其实这首歌大概是我可能我忘记了，可能不到20岁的时候写的吧。那时候就是很早就开始创作嘛，那就想说有机会可以写歌。那没想到这首歌我就丢给唱片公司，本来想说有没有机会自己唱。就没想到呢，唱片公司就说：“哎，有一个歌手叫姜育恒，也是我们的前辈，
1: 嗯，
0: 他会收录在他的专辑，所以就在1997年5月，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个专辑。那这个也是我第一，其实应该不算第一首了，第一首发表的，
1: 嗯，有出版的，
0: 对，出版。以前自己写一些歌也有被买走，但是后来录好，那时候自己乐团就没有出，然后就摆着。但是这首歌反而被别人拿去唱出版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小时候啦，16、17岁那时候写的一个心情吧。
1: 嗯，原来如此。那老师从80年代一路走到现在，那你也亲身经历了很多现在就是音乐环境的许多变化。那接下来我们会想要跟老师聊一聊，就是这一路走来你看见的音乐圈，然后以及对音乐这件事情的一些观察跟想法。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老师你最早是开始怎么就是接触音乐？那个时候音乐对您来说比较像是兴趣，还是你已经有想要走这条路？
0: 好，其实我们家严格讲起来其实没有什么条件学音乐，因为我们家就是开个文具店。那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我们家虽然是文具店呢，就是大家比较那种社区型的啦，有卖就是什么书套啊，橡皮擦，然后一些文具。那另外一边呢，就是会租漫画跟小说，然后还有卖玩具啊。所以我小时候基本上我觉得我的生活是还蛮多彩多姿。那比较特别是我爸爸跟我叔叔他们是会自己组那个 Hi-Fi 音响的，所以我们家小时候那个文具店常常就是会放广播听音乐，那听的音乐就很多种啊，这种华语流行音乐啊，闽南语歌然后民歌甚至是流行的英文歌曲。其实小时候就是在就是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对，都很喜欢听音乐啦。那后来小时候我爸爸有送我妹妹去学钢琴那后来我爸问我说要不要学小提琴，可是我是完全不要。为什么？因为每次我妹妹下课她都说她都被老师打对不对？
1: 那个还是一个可以打的年代。
0: 对对对，就是你比如你手可能弹的时候没有立起来还是怎么样的，你不能平的，老师就会用笔还是怎么敲你的手。那我每次看我妹回来就是都跟我讲说那个老师好凶然后我爸就问我要不要学小提琴嘛，那我心里想小提琴好像更难，那一定会被打得更凶，所以我就坚决不学
1: 对，
0: 这个小时候就是很怕挨揍嘛
1: 对，小提琴真的是一个很不好学的乐器
0: 对啊，你自己也会拉小提琴嘛，
1: 对，
0: 所以其实但我觉得其实会乐器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我大概在国小5、6年级吧，那时候我们开始有 NTV 了NTV 就是 music 啊那个 video MV
1: MV，
0: 所以我那时候印象看到一个乐团是很深刻，一个挪威的乐团叫AHA，他有首歌叫 Take on me， 他就是用一个真人跟漫画一个两个空间跑来跑去的这样一个 MV。
1: 这个时候就有这种技术，
0: 对，大概1980几年吧，所以那时候我就对那首歌的印象很深，而且它是合成乐器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去买卡带以前就是那种唱片行都是买卡带对，所以我就开始在国小，大概应该国小就开始买卡带，然后国中我们那时候有电视，都有一些电视节目介绍西洋音乐，余光老师的节目很多音乐节目，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国中我们那时候听的就是这种 pop wave new wave 这些流行电子。

0: 月，然后大概八几年吧，到八三到八六八七，我那时候就是开始听摇滚乐，
1: 摇滚
0: hard rock。
1: 这个时候开始崛起了、
0: 就是、对，但我们那时候听的就是都是那种长头发金头发、嗯、然后穿那种很紧的皮裤、
1: 哦、
0: 有没有皮衣，然后
1: 金发、
0: 对金发，然后骑重车、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那个什么 Guns N' Roses Bon Jovi、
1: 嗯、Bon Jovi，
0: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最、嗯、最早就是听这个，然后、嗯、我觉得会真的会想要去学那个乐器的关键是因为我们国中啊，国中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国中老师有没有叫你们写我的志愿这种题目，
1: 一定有，
0: 对不对、嗯、那我就想说我以后想要当一个电台 DJ 跟摇滚乐手、哦
1: 哦、
0: 这两个都是跟音乐有关，
1: 对，
0: 一个是可以介绍音乐，那摇滚乐手就是我学乐器，那就是我觉得弹乐器就是可以有一个专长嘛，
1: 对，
0: 然后甚至如果说以后真的没有工作啊，你去弄路边唱歌都有人都可以赚钱
1: 投钱，
0: 对对对对、嗯、然后呢我就记得那个老师他在这个文章的写最后说，他就写用红笔写，那你会弹乐器吗问号，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句话让我觉得我想要学乐器，可是那时候没有机会，
1: 嗯、
0: 哦、然后上高中之后我有几个国中好朋友，就是他们就到别的学校，他们后来就高中就跟我说他们学校有同学要学乐器，问我想不想学，
1: 嗯、
0: 哦、然后我就说当然想啊，然后其实一开始我是想学吉他，
1: 嗯，
0: 后来他们说我的手太粗了，你们觉得我手会粗吗？
1: 也就是我的也长差不多，
0: 对，我是手掌比较长，手指比较短、
1: 嗯、对对 对， 对，
0: 所以他们就说你这种甜不辣手啊、嗯、一按就会按到吉他两根弦不适合，你就学 bass 吧、哦、
1: 嗯，
0: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好啊，那我就学 bass， 那可是我在乐团里面呢我是担任主唱、哦、所以我是一边学 bass， 可是我在那个乐团呢我就是当主唱，
1: 嗯，
0: 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大概高中吧，我几乎都没有在读书，我都在玩团听音乐，
1: 哇，
0: 对，我印象中就是我一起床就是先打开那个 NTV、
1: 嗯
0: 听个两首歌，然后再去上个厕所刷牙洗脸再去上课，
1: 哇，
0: 然后都一直戴着耳机，我记得以前我们国中听音乐怎么听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都会听广播嘛，然后就是用耳机放在那个外套里面，就手这样抽、从这个外
1: 遮着，
0: 对，遮着，然后我们是那个小耳机就从那个袖子里面这样子、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是坐在靠墙，然后都在这样子听听音乐，下课还会去点
1: 点歌
0: ICRT 点播、对，都在听，我才从国中都在听音乐了、
1: 嗯、
0: 我本来是那种好班的，到国三变成全校最烂的班，
1: 就慢慢降级这样子，
0: 对对对对，那都在听音乐，所以我大概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听音乐，高中才开始学、
1: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的学生的音乐取得真的是太容易了，
0: 嗯，
1: 那以前都是买卡带，那个时候是有 CD 了吗？
0: 哦，有，
1: 有 CD，
0: 有 CD 了。我那时候，嗯、对，我记得我第一张 CD 应该是 Bon Jovi 吧，还是 Tracy Chapman， 就是反正就是，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是刚开始有 CD 的时候，
1: 嗯，
0: 对。
1: 现在的学生都不太去
0: 对
1: 买 CD，
0: 对，所以、嗯、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听音乐是要花钱的哦，就是说。一个就是你跟同学借嘛，然后另外就是听广播、嗯、所以以前我们如果我们要学一首歌啊，我们没有什么 YouTube 可以看的、
1: 嗯、
0: 我们就是用耳朵听然后去抓歌、哦、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花很多时间就是去比如说一个卡带我们都是听到烂掉的，
1: 对啊，对啊，
0: 对，然后托词，然后或者是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三五个同学就会大家凑钱呢去西门町的四楼有那种卖那种日本的那种杂志、
1: 万年，
0: 对对对、对，万年，那他们就会卖那个乐团的套谱，
1: 哦，
0: 我们就会大家凑钱买，然后再
1: 买一套谱这样子，
0: 对，然后大家再分着你看一看我看一看或者是复音，
1: 嗯，
0: 哦，所以很多时候大概都是用听的啦，我们都是用、没有就是我们以前真的就是比较用听音乐的方式来抓歌。
1: 那 NTV 是
0: 嗯
1: 用电脑看、
0: 没有电视啊，
1: 哦，电视，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个是什么，就是台湾的电视节目，另外就是以前有卖那个录影带，
1: 哦 ，NTV 的那个录影带，然后就放着看，
0: 对对对，就比如说它会有一个、比如说比如说1987年的这个什么排行榜
1: 嗯
0: 前十名啊、那当然电视也会

0: 会播，那有时候我们都会买很多录影带，比如说有哪个演唱会的录影带，我们以前都是买录影带，那种 VHS， 最早是那个 Beta
1: 大的那个，
0: 对，大的 VHS， 所以我们以前都是买杂志、然后买录影带，然后买 CD， 买卡带，对对对，那大家就交换听了。
1: 哦哇。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那个 NTP 是用那个大的卡带录进去的
0: 对，然后家里要有一个那个
1: 播放器，
0: 那个、播放器、然后用电视，对对对对。
1: 哦，原来如此。
0: 对，
1: 那老师，你那个在1991年的时候参加这个雅马哈的热门音乐大赛是什么样？就是从高中同学的这个开始就接触乐团嘛？
0: 对对 对, 对。
1: 那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比赛的过程。
0: 好，我们那时候就是知道我，因为我是这样哈，因为我的高中同学他们后来去读那个桃园一个什么学校我都忘记了，然后他遇到两个朋友，一个是弹吉他，一个是印尼华侨是打鼓的，然后他就说他们要组团，然后找我，然后另外两个人呢是建中的，
1: 哦，建中，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古岭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那个中正区那边，就比较重庆南路那边、有一个乐器行叫齐柏林乐器行，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学乐器。那刚才有讲我学贝斯嘛，可是其实我都在唱歌，可是我很认真学贝斯。我记得我以前学贝斯多认真，你们都不相信。我就是比如说我的课是四点的课，对，礼拜六四点的课，可是我中午我们以前礼拜六还要上课，上到中午。我就坐车从木栅坐车到那个古岭街那边，然后就在乐器行跟人家聊天，不然就是看人家练团。哎，讲一下，我们以前练团会看到庾澄庆。
1: 庾澄庆，
0: 对，以前庾澄庆那个是我们的那个前辈，他的乐手都是台湾很好的乐手，
1: 哇，
0: 所以我们都在里面旁边外面偷听他练团。
1: 哦，
0: 对，然后等到我要上，我是四点的课，可是三点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那老师你上三点的那个学生我可不可以在旁边旁听，
1: 哇，
0: 然后他说可以，然后四点换我上完课，我又问那个老师说，那我可不可以在旁边继续听所以对，我是很认真在学的啦，所以我们那时候参加热门音乐大赛，我们就想说要不要写歌，所以我们就写，我那首歌叫做空白十七岁，
1: 哇，
0: 那很负面了，对，有机会拿歌词给你，
1: 好啊好啊，
0: 对，都是在讲学校功课不好嘛，
1: 白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学校怎么样不好，然后要被退学，然后这个世界怎么样怎么样啊、对，
1: 哇，已经到要被退学的地步了，
0: 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参加热门音乐大赛嘛，然后有得、我跟另外一个团，我自己的那个团呢，因为参加北区决赛，我们有分一开始就是初赛，就是他会先筛选，之后呢再到北区，就等于你台北所有的乐团比，可是我比完台北所有乐团就被刷掉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主唱啊，我忘记开麦克风
1: 啊啊，
0: 对啊，对，那可是呢后来呢另外有一个我的那个贝斯老师就说，哎，有一个晋级的乐团呢他们缺一个贝斯手，要不问我要不要参加，我就想说哎好，反正就去弹弹贝斯，对，去参加，结果没想到参加这个乐团之后，他们这个录取了这个最佳创作还有最佳台风奖，对，然后就跟唱片公司，那时候跟唱片公司签约，那就所以我就一起被签约了。那我们那个乐团呢，就是只有四个人，就是鼓、贝斯、吉他、keyboard， 我们是四个人都是会弹，然后都会唱，都会合音的。
1: 哇，
0: 对，所以
1: 也是很万能。
0: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我想每个人都很喜欢音乐啦，唱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自己能够多吸收多学习，对啊，对。
1: 那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啊，对你最大的冲击或是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因为这个是有点像是我的梦想嘛，可是其实我的个性是很害羞的，对，可能等一下你们讲我讲害羞，永清可能不会相信啊，其实我以前是很害羞，就是我没有办法看着人的眼睛讲话的，
1: 但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训练，
0: 对对，你讲的没有错，就是说当我开始站上舞台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好像变另外一个人，当然回到这个正常生活还是会很害羞，可是在台上你就会觉得就是说哇，那个你人是很有可能性的，可塑性的，然后

0: 这个时间在练习这些音乐、哦、然后在台上是被肯定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我找到自己、
1: 哦、
0: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个性比较、哦、我们讲缺陷，或者你觉得自己、哦、我们有时候都会有自己的自卑、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这个音乐能够站上舞台去告诉大家我会弹琴唱歌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好像找到我自己的定位、哦、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很重要。那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以后的工作大概就是这个
1: 跟这个
0: 这个范畴，
1: 嗯，
0: 对，大概我从很年轻，虽然我是读机械科的，可是我毕业之后我也没有进这个行业，我大概做的都是这个影音产业相关的、
1: 嗯、
0: 有时候是做 sales， 那很多时候都是做幕后或者是
1: 影视相关的，
0: 对，影视相关的，对对对对，
1: 嗯嗯，那就是80年代的台湾乐团其实它的环境一直就是在发展中，
0: 对，
1: 然后这个时代也就诞生了很多知名的音乐人，
0: 嗯，
1: 那当时玩音乐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维持生活然后跟演出的平衡？
0: 我们那时候其实都还是学生啦、
1: 哦、
0: 可是我觉得很幸运，就是说那时候台湾，因为我们国中、大概高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那种 live house 听乐团表演，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就会知道就是有很多 pub 是可以表演的，以前的 pub 是有乐团的、哦、以前的 pub 有两种，一种就是像几种有 piano bar 嘛，听歌唱歌、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就是舞厅，那当然以前很多地方是有乐团表演的，那唱就是唱一些都有流行歌，那当然也有地下乐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当然不会只有练喜欢的摇滚乐，我们也会去练一些70年代80年代的流行歌曲、
1: 哦、
0: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 pub 表演，
1: 对，
0: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那时候因为我们签约嘛，
1: 嗯嗯，
0: 那我们就是等于有经纪人、哦、那他们自己可能也是以前是歌手或者是在办活动，所以我们就会去被安排去唱一些选举的场子
1: 选举场
0: 对、嗯、你不要看、哦、选举场还蛮好赚的，就是
1: 很嗨吗？
0: 对，很，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名啦，可是我们去唱、唱一场就是可以有四五千块学生、
1: 哦、那蛮多的，其实
0: 然后还有工地秀更好赚、
1: 嗯、
0: 就是以前台湾那时候80年代很多在盖房子，他们就是会办一些活动、哦、那工地秀主要就是让大家知道就这边有活动然后买房子，对，所以工地秀也是一个很好赚的，就是 pub、选举的场子，然后工地秀，那再来就是一些民歌餐厅啊，如果你会弹吉他的话，
1: 嗯，
0: 那我那时候还不会弹吉他，所以我就是比较是走这种 pub 表演、然后有时候去选举的这种场合或者是工地秀。
1: 可是像选举跟工地秀会唱什么类型的曲？就流行歌吗？
0: 他就会跟你说选举我要赢啊，我不要唱 We Are the Champion
1: 嗯，
0: 对，然后最后要吹票的时候他就跟你他说你那你可不可以唱什么 The Final Countdown It's the Final Countdown、
1: 哦、
0: 这种就是很激励人心的歌啦、
1: 嗯、
0: 对对，那工地秀大概就是要那种就热闹嘛，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我们那也有那种去庙会啊，你在上面唱英文歌，下面是那种阿伯阿嬷，然后拿个板凳坐在那边他也没什么反应对啊，
1: 其实蛮好笑的，
0: 对，其实蛮好笑的，那有时候你就要跟台下有互动、啊嗯、
1: 对，
0: 就搞到最后变成是那个餐厅秀
1: 哦就他们就台下吃东西，
0: 对，就是你要让大家觉得那个、
1: 嗯、
0: 场合是很开心的，不是只有你在台上很嗨这样子、
1: 要带动
0: 台下的气氛，
1: 这样
0: 子 对
1: 哇，那老师你觉得在那个年代学音乐、
0: 嗯、
1: 然后跟现在的年轻人看到的这个音乐产业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嗯，我觉得我们以前真的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1: 嗯、
0: 哦、那为什么？因为这些老我像我们那时候去学这个啊 bass 啊什么 keyboard， 我朋友他们学 keyboard，他们这些老师其实都是有很丰富的做场做 live 的经验，
1: 嗯嗯、
0: 哦、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已经有些在帮一些唱片编曲了，或者他可能有些是主流，有些是 B 版的。
1: B 版是什么？
0: B 版就是你现在看那种卡拉 OK， 它不是公司正版的，他会找人编一个比较简单的
1: 编一个卡拉版，
0: 对，然后那个、
1: 哦、
0: 那个 MV 就是一男一女在那个风景区走来走去那种、就叫 B 版的、
1: 哦，
0: 对对对、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因为你要跟唱片公司买版权很贵啊。
1: 对，
0: 所以这种他这种就是有点算是我自己 自己，反正我就找人编嘛，然后就找人拍

0: 拍个 MV，
1: 对
0: 他这种其实有点是比较是没有版权的，
1: 偏违法，
0: 对对对对，偏向违法，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如果你学得好，老师有时候会跟你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代班啊，或做什么？所以我们很快会有实务的经验，不管是现场或者是有些你要做编曲，或者是录音，那另外一个是因为那时候台湾开始有一些地下乐团，但是如果你要当一个乐手赚钱，老师都会跟你讲，你不能只弹摇滚乐，你要会弹一些流行音乐，那流行音乐对什么都要弹，
1: 爵士啊，
0: 对，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就是很年轻就会练习很多不同 style 的歌曲，你不要觉得流行这样咚咚咚咚很简单哦，可是有的人很多咚咚咚都没有在拍子上，对不对？很多或者是附点的东西，
1: 对对，
0: 反拍的东西，
1: 那个最难，
0: 对，或者是一些流行，可是你就是你所有东西就是要跟鼓怎么样跟这些乐手搭在一起，
1: 都是经验，
0: 都是经验。然后我们有很多外场的经验，所谓外场就是包括是户外，像我们以前很年轻就有唱过什么梦公园，你们大概不知道，那个是统一办的，他们每年暑假都会办，那个一办都是那种
1: 像音乐季这样吗？
0: 没有，他那个是对音乐季，那他是但是他可能会有三四个艺人，我们其实高中就在唱那种上万人的场子，
1: 哇，
0: 对，然后或者中正纪念堂啊办一个什么演唱会，然后下面就是都满的，
1: 哇，
0: 所以我们很年轻就在做这种场子，那个经验是很特别的，
1: 对啊，
0: 对，
1: 现在比较难，
0: 现在就是当然有音乐季啦或什么，但是以前我们没有那么多什么 program 啊，对不对， MMO 这种东西，
1: 对对对对，感觉现在要站上那个舞台的档次就是需要再高一点，
0: 但是我会觉得每个时代其实不太一样，我发现现在年轻人也蛮会玩器材的，真的真的，就是现在的资讯比较多，以前我们有一个 base 哇就很棒了，然后现在哇好多年轻人会什么效果器啊合成器，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玩得不错，
1: 各有各的，
0: 对对，
1: 好，
0: 对，那像我觉得就是说应该要多去尝试不同的音乐类型啊，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年轻都会觉得哇我很绝对我要什么摇滚乐或者是什么的，
1: 对，
0: 可是你要知道摇滚乐它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音乐，包括蓝调民谣这些东西结合起来的，那一样现在很多舞曲，就是现在的音乐它很少有这么单纯的，那尤其在台湾我们要，我觉得就是你把自己打开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把自己打开，然后音乐其实是有很多可能性，当你感受到一个音乐的这个精神跟那个音乐的不同的律动，我觉得那个是
1: 最重要的，
0: 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对，而且音乐它背后有很多人文的思想的东西，如果你不只是透过音乐，而是音乐只是一个入口去理解它这个歌词或者是音乐背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音乐，这些写作的人在想什么，我觉得你在诠释这个音乐会很不一样，
2: 我们是 Energy 熬过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好，那老师可以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1: 哦，好，这首歌呢，它是这个唱的人呢叫做李寿全，我很喜欢他的音乐，为什么喜欢呢？因为他的音乐很像70年代的美国这个西岸的这种民谣摇滚乐，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他就是李寿全是制作人，他是台湾很资深的制作人，然后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音乐的这个品味跟制作的概念是我很欣赏。那我以前在大爱电视台工作，我也遇到他，跟他聊了很多这个音乐的相关的。那这首《未来未来》呢，是我其实我就刚才聊很多音乐的事情嘛，我就想到其实在音乐的路上，工作路上其实是有很多挫折跟有时候是蛮失望跟低潮的，那我觉得《未来的未来》这个歌词很棒，他说告诉我世界不会变得太快，告诉我明天不会变得更坏，告诉我告诉我这未来的未来我等待。我觉得就是他好像在陈述一个未知的未来，可是他又能够去面对，那当然他前面有个歌词，他说什么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30岁的我职业是自由。而有我记得我在40岁的时候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失业了，我被人家 fire 了，那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两个那么讲那么多音乐梦，什么歌手梦，我们说有梦最美，可是梦有时候会幻灭的，当幻灭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告诉我们要怎么去承接这个幻灭，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开心的时候觉得好棒，甚至我们会得意忘形，可是我们看到别人失败的时候，这个人就不见了，那他怎么去面对那个失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听得到那个失败的人他能够去告诉大家怎么面对失败。那我觉得我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了，所以我觉得音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就是说有时候你在写一个可能是自己的感受跟心情，可是在某个时候可能有人听到了，他会变成是一个他的慰藉跟力量。对，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想分享这首歌。那你们也可以把这个收在你们的口袋名单，哪一天你们工作不顺利被 fire 掉的时候，对，听马克叔叔跟你们推荐的这首歌李寿全《未来的未来》，去听听他的歌词。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听音乐很爽，可是一首好的歌歌词是重点，因为音乐是要服侍歌词的。
0: 好，
1: 对，
0: 那刚刚永晴跟老师就是聊了很多关于音乐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师，你之后就到电视台工作，然后也担任了很多主持人还有制作人的工作，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这些工作内容大概有什么吗？
1: 我后来就其实我本来也是有个机会要去做唱片，可是我后来那时候发现，哇，唱片这个行业好像已经在没落了，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等于是卡在中间，我已经录好专辑，可是我没有出。那我就想说，对啊，我其实还有很多专业的部分不足，我觉得我至少要花10年来学习。可是我就想说，那10年之后，我一个是我要能够生活，我不要靠家里。那这个10年之后是什么？我好像要好好想一下。所以刚好就有机会去电视台工作，然后又是做一个音乐节目，我就觉得好像去这个电视台学习也不错，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那当然我们那个时代我也是个电视儿童啊，对，所以我就想说进电视台工作。那时候其实就是做制作助理，制作助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现场去帮买便当，然后发通告费，然后来宾来了，你要带他去，告诉他要哪里停车，带他去梳妆，然后要请他签劳务报酬单，然后要安抚他，然后录完影之后呢，我们就是要帮忙这个安排剪接室，录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最早到，帮忙去弄布景。
0: 就是最忙的其实就是你们。
1: 对，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都要做。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让我对这个产业的细节可以认识，就是因为你是执行制作，所以你就是什么都要做，
0: 就可以了解。

0: 是制作人跟主持人还是不太一样哦。嗯、就是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来讲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这样影音的产业，我想很多人都在做哦，也有人就是他一辈子可能就是他没有进过电视台，可是他可能就是在一个地方的小的系统做。那像现在你们世新是一个我们以前那时候就是觉得是非常好的这种做这种传播大众传播新闻的学校。
1: 对啊对啊。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以做这种影音的这个 content 的这个产业来讲，我觉得我们对于工具要有认识哦。
1: 嗯。那
0: 对对，那当然就是我们的电脑，现在电脑太方便了。然后再就是很多软体嘛，然后我觉得认识这些工具就能够帮助我们哦。这个是在工具方面。那我觉得在人方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能力跟解构这个世界的能力哦。那解决问题能力我觉得在比较多是在于跟人哦。那解构这个世界呢，我觉得就是需要多阅读啦，我觉得阅读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人我们比较是看这种影音，可是我觉得其实我本来也是一个比较是用听的跟看的，可是后来呢我发现文字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文字代表你的思想，然后你能够把这个文字说出来代表你的沟通说话的能力哦。那再来就是要多听音乐哦，电影哦，绘画哦，摄影。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历史跟人文艺术的关系哦，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有摇滚乐，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有电子乐，为什么台湾在这个时候会受什么音乐影响啊？我觉得当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动脉跟人文艺术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些影音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更深入，而不是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做什么，甚至我们会更敏锐于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是要多方面了解一下。
0: 对哦，那我觉得就是能够持续谦卑的谦虚的去跟别人合作，请教别人，我觉得也很重要哦。那像我觉得，像我现在有很多机会跟年轻，我就发现现在年轻人真的是蛮厉害的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说，哎，怎么样跟年轻人能够让他们。我问他们问题，他们愿意跟我讲，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我们大人要学习的。
1: 嗯，对的，
0: 对。
1: 那老师，其实当年学习音乐的这个经历，其实对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0: 哦，当然有啊。我觉得尤其是我自己在剪影片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他们可能也是很长期在做这个影像的工作，因为我就发现我比较会善用音乐的结构跟节奏。
1: 就是比一般人的还要更会。
0: 对啊，那当然我在看很多事情，甚至我在想一个影片纪录片的时候，我是有时候脑袋会先想起一个音乐，所以我的影片的节奏有时候会先有音乐，可是有时候我剪完之后我就发现，哎，这个节奏这个画面适合什么音乐。因为我觉得影音产业嘛，你一个就是影像，一个就是声音音乐啊，或者是现场的声音跟配乐要怎么样做一个融合，跟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好像会比较比一般这种只有这个
1: 只会剪辑的，
0: 对对对，会比较，我觉得我对就是我多一个使用的工具。所以这就是我讲，就是说当你对这个事情够清楚的时候，你对看到一样这个事情，你的反应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1: 多解决的方案。
0: 是的，没有错。
1: 其实世新大学里面其实最出名的科系是广电系，那有很多的电视组的同学他其实以后也会到电视台工作。那老师你觉得就是进到影视职场会经历到什么困难？
0: 我自己碰过一些年轻人哦，我觉得大部分都很优秀。可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都会想要很快的让人家知道我们是有才华，或者说想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要能够去聆听，你要去认识跟你工作的人他是谁，然后不要急。就像我，虽然我不是读世新的哦，那可是其实我在这个产业也一段时间了。那可是当我到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我都会比较多的是观察，然后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愿意去做。哦，其实可能人家搞不太清楚你是谁。可是就是在这个工作里面，我觉得可以让人家看见我们的工作态度。然后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想要很快进入一个核心的决策的这个团体， 但是我

0: 我觉得一般的公司，其实当然你有贡献啊，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慢一点，慢慢进去。对，
1: 其实太快也不一定会被看见。
0: 对，太快有时候人家会，就因为其实现在人，我觉得你很难控制别人怎么想你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放慢一点，多观察，我觉得是好的。
1: 哦，
0: 然后对，然后当人家叫你去做什么，可能他就是叫你买个便当，你就去买。我说你买便当学问很大。以前我们找那个日本的一些摄影师来台湾工作，然后就有人说，哎，要不要买日本料理给日本人吃？
1: 嗯，
0: 对，你们觉得呢？错的，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在日本台湾，你在台湾不可能吃到好吃的日本料理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以前我的主管是日本人，我就问他说，哎，你带我们来吃这些鳗鱼饭，是你觉得台北最好吃的？那这个跟你们在日本的鳗鱼饭比，它是几分？他就很不好意思说，大概就是65分、70分。
1: 好低哦。
0: 对，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要用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觉得他是日本人，那你就买一个什么给他吃，他会不会比较喜欢？其实不是的，你还买御饭团给他吃，对不对？就说你一定要让，就是说。我觉得是我们对于文化很多时候会有既定的印象，
1: 嗯，
0: 哦，那更何况是公司企业的文化。我觉得要去理解一个企业文化是蛮重要的，哦，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可能虽然世新的同学，世新的大学同学都是广电系啊，比较接近这样的这个产业的，嗯，对，那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产业里面还是人跟人的关系，
1: 嗯，
0: 你怎么样让你的主管能够知道你是一个谦卑愿意敞开学习的，
1: 嗯，
0: 对，而不是用一个好像我已经在这个
1: 学已经会很多，
0: 对对对，其实业界很多时候他不见得完全是这样，对，
1: 嗯，反正就是要谦虚就对了，
0: 对对。
1: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18岁的年轻人跟你说他想要靠音乐当职业，
0: 嗯，
1: 那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0: 哦，那就是如果有机会多上台磨练，
1: 嗯，
0: 或者是说多听一些不同 style 的音乐，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那这前几年这个网络都有一些这种迷因啊，我看到一个蛮好笑，他说学音乐最难的就是学会靠音乐赚钱。真的啊，你看你那么多很好的这些乐手，可能不管你是古典乐或者什么，就是说一种就是说你进入一个好的乐团，然后让他你变成一个职业的乐手，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去教课嘛，哦，那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像以前我有朋友他们开乐器行，他们后来都把乐器行收掉，嗯，因为现在愿意学乐器的人越来越
1: 少，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学音乐到底要怎么赚钱？哦，那因为现在的唱片很多时候，然后
1: 已经开始了，
0: 对，
1: 嗯，
0: 你不要讲什么 AI。对不对？
1: 嗯，
0: 有时候我都会问这些年轻人，你想靠音乐赚钱，那你有没有花钱买过别人的音乐来听过？这就是一个很现实啊。
1: 嗯，
0: 当你不愿意花钱买别人音乐的时候，那别人为什么要花钱买你的音乐？你的音乐有好到要让别人花钱来买吗？
1: 嗯，对啊，对啊，
0: 其实是很现实的哦。所以我觉得靠音乐当职业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当一个乐手没有错，但是他赚的是多少钱，这个也是很现实。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能不要太快用钱来计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个本身它是需要热情的，那我就会告诉年轻人说，那什么叫热情？你有没有想过，热情就是没有人给你钱你都要做，
1: 就是很热爱，就
0: 对，热爱哦，你可以去餐厅打工赚钱，可是你不能不弹琴，
1: 嗯，
0: 对不对？你可以上课然后打工。加盟啊，可是你剩下多少时间？你就是要练吉他，你就是要，我觉得这才叫热情。
1: 嗯，
0: 如果像我家里我是没有条件的，那我就要自己打工。
1: 嗯，
0: 哦，那我退伍当兵退伍之后，我就发现哇，我不能再靠家里了，我就是
1: 出来一下，
0: 对，我就是要去打工。你唱个民歌餐厅，你就是要靠想办法靠这个事情赚钱。
1: 嗯，
0: 哦，可能或者说有一些场子，那有些时候你要打工，有些时候你去唱一些民歌餐厅或什么。当然是不错哦，就是说你怎么样让这个事情能够持续下去，而不是怪别人没有给你资源，你自己要去创造资源。对，我觉得现在好像比较多场合了吧， 其实我觉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困难啦、啊。

0: 你们一定要去能够去突破。当你热爱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只有一个人能够反对你，就是你自己。
1: 嗯，
0: 对，
1: 就是要想办法。
0: 对，当然不要做坏事啊，不要去做坏事，然后赚钱。
1: 好啊
0: ，OK。
1: 那如果现在要推荐一首歌给正在追梦的年轻人，那你会选哪一首歌？
0: 哦啊啊，这个问题很好。那、这个我啊，我想到一首歌，就是。在1984年有一个德国乐团叫 Alpha Village、
1: 嗯、
0: 那他有首歌叫 Forever Young、哦、它是一首合成器synthesized pop 就 synthpop、哦
1: 嗯、
0: 合成器用合成器来编曲的流行歌。那我觉得他这个里面歌词呢有讲到很多，就是那他这样讲是 Forever Young 嘛、
1: 嗯、
0: 那这首歌在那个时候其实是这个国际间冷战时期、哦、其实他就是唱出这些年轻人可能他们在那个战争虽然是冷战时期，可是还是有那种战争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他们想要活下去，可是好像他们很渺小，可是他们透过这个歌词告诉自己我不要放弃，我们都好像是坐在那个小小的沙坑里面的人，人生好像很短促、哦、有时候我们唱的这些歌呢可能也是被人家这个刻意营造的、哦
1: 嗯、
0: 因为其实像德国他们以前是一个比较集权的国家、
1: 嗯、
0: 所以他们政府就会写一些爱国歌曲让他们唱、
1: 嗯
0: 哦、所以他们后来发现说啊，这些政治的狂热变成生活，可是他们就是被操弄的一群，被政客操弄的一群、
1: 嗯、
0: 那当他们有一些觉醒的时候，他们就告诉自己他们要他们真的想要 forever young 吗？让这个青春永驻吗？似乎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会消失，可是他们的心是要怎么样敞开、
1: 嗯
0: 我觉得敞开就是我觉得就像我自己有时候我也高透过最近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网络很多短视频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在1980几年的这些年轻人到现在已经都变老人了，他就用 Forever Young 这首歌来做一个人的容貌的对比。
1: 嗯，
0: 很奇怪，以前这个歌我们就听了就觉得
1: 还好
0: ，可是现在听就很有感觉，
1: 嗯、
0: 对哦，就是其实我觉得 Forever Young 它可能不是只是年纪的这个老去，而是我们的心态，
1: 嗯，
0: 哦、当我们心态敞开，尤其是我觉得世新的这个学生，如果你们都是在做影音哦，甚至新闻，就是你们一定要对于这个世界保持一个就是 fresh 的心态，敞开哦，甚至你不要太容易就进入那个。好像大家都在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是去看见去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很多时候太理所当然可能不太 OK、
1: 嗯、
0: 对，我们可能
1: 有很多多样性，
0: 对，多样性我们可以有一些创意或有一些小小的怀疑，不要这么快的好像就随波逐流、
1: 嗯、
0: 至少我是这样。
1: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王英周老师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也和我们分享他一路走来的音乐故事。那不管是从80年代的乐团生活，还是音乐创作，以及到后来跨足媒体与主持工作，那也让我们看见音乐它其实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那更像是一种陪伴人生的力量。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更多的听众认识到那些站在聚光灯后面，可是却默默撑起一首歌曲的灵魂的音乐工作者。那再次感谢我们的王英周老师接受我们的邀请，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路收听。那这里是 AM729FM88.1， 这里是乐界秘话之人志，我是戴喜恩，
2: 我是周永晴，
1: 那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 B 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